在第16次新加坡广东合作理事会会议上，新月共签署22项谅解备忘录，涵盖创新、医疗、金融、人才交流等领域。王以康部长指出，新月必须在先进制造、清洁能源、人工智能和生物医药科学等高端产业推进合作，并且探索标准还有监管

0: 边越关系将继续强化，因为双方不断地重新定义融合，还有互联互通。
1: 西部岛屿填海工程是否会永久填埋包含大片珊瑚等宝贵生物的生态系统，引发了海洋科学家和环保组织的担忧。国家发展部指出，政府有必要提前为国家发展规划启动填海工程之前，必定会展开相关技术咨询还有研究，也会认真的考虑所有反馈。政府正视填海范围与周边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将展开技术研究，包括了可行性研究、实地调查和勘测，以及工程和环境研究，以了解工程对生物多样性还有水动力的影响。填海工程影响的海域中有约 5.9 平方公里的珊瑚礁，占本地的珊瑚礁总面积约60%。移植生物通常是减缓环境影响的措施之一，但无法完全逆转栖息地丧失的影响。国家发展部就强调，计划前会展开技术研究，并认真的考虑环境的反馈。
0: 调查显示，过去7年，人们越来越重视孩子具备好奇心还有创造力，尤其是重视好奇心的人增幅超过2倍。相比之下，更重视礼貌、孝顺还有尊敬长辈等传统价值观的人较少。不过，人们对于负责任这个核心价值的重视依旧。7年来，这始终是最多人对新一代的期待。在最新的调查中，47%受访者选择责任感、同理心。网络调查平台 happydog.sg 负责的调查一共访问超过6800名年满15岁的新加坡居民，当中包括家长还有非家长。2020年只有 6.7% 的受访者认为好奇心是孩子应该具备的重要特质，今年这个比率增加到 23%。 资深学前教育工作者林美莲博士认为，创造力和好奇心显著更受重视是可喜现象，在 AI 时代，培养孩子具备 AI 无法取代的能力更重要，而好奇心和创造力正是不可或缺的。
1: 国际新闻，联合国人权组织警告，缅甸本就严峻的人权状况已经跌至新低，尤其是罗兴亚人等少数族裔的境遇更为悲惨。法新社报道，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最新的报告当中谴责了缅甸政府针对罗兴亚少数族裔日益恶化的残酷虐待，并指出稀土非法开采等经济活动对当地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报告指出，军方对平民实施的暴力行为包括持续进行的空袭、纵火袭击，还有迫使平民流离失所。同时，非法经济正在为冲突提供资金，非法采矿、毒品生产、人口贩卖和网络诈骗中心也导致人权危机成倍的增加。报告称，军方旨在制造恐惧，还有实施控制的策略，在利用新技术扩大监控的协助下，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一早起来，如果看到
5: 地板上有很多只蟑螂，我就会哇！
6: 你知道到底有多脏？
7: 头抬起来的时候，看到镜子，看到自己，哇！
8: 怎么那么帅啊？
9: 看到金云的 message 说你加薪20%，哇！
10: 只有你吗？还是我们全部？
9: 我好像只想到我嘞。
4: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9: 丽仪、
11: 浩浩、
12: 思源，
13: 哇，好有意思。

0: 早上的8:13了，也就是说有唱响新加坡啦可以听。这一段会有两首歌曲，第一首呢就是陈淑桦演唱的，也是本地红头巾电视主题曲，同名主题曲《红头巾》这首歌曲，它是1986年的一首歌曲，作词的是陈浩英，然后作曲的是李思松老师。这部剧呢，陈淑桦的歌声当中没有刻意的唱出悲壮，而是带着一种漂泊、坚韧，还有对家园的向往，唱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情绪。
1: 第二首歌呢，我们会听到《不夜城传奇》，是1989年的在新加坡经典的电视剧连续剧《浮城》的经典主题曲。这首歌呢，是由香港殿堂级的歌手徐小凤的演唱，以大气沧桑而且充满了故事感的嗓音，唱出了剧中人物在山海与命运中起伏的传奇一生。那这首歌的歌曲呢，与电视剧在当年风靡的东南亚以及了中国内地，是许多人童年与青春的回忆。那演唱者就是徐小凤，作词温雪莹，作曲翁清溪，编曲卢东尼，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两首歌曲，
0: 都是电视剧的主题曲，相信会带回给你很多的画面。
2: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3: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4: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0: 这一段的唱响新加坡啦播出的就是两首电视剧的主题曲，分别就是红头巾还有不夜城传奇。待会儿在11点10分有两首歌曲，一首是永邦的歌曲，一首是潘迎的歌曲。
1: 7月20到8月28号，
2: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0: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3: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4: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以下的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BKE 往 PIE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 PIE 往大市在 Pioneer Road North 的出口处是车多的。早些时候这个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Bedok North Avenue 3 往 PIE 的方向，在 Bedok Reservoir Road 之后可以避开第二条车道。
5: 月圆中秋，相约亲朋好友和963好 FM 尽享美食庆团圆。
6: 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我们相约大上海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
5: 典雅精致的老上海装潢，搭配纯正上海佳肴，如龙虾绣球面、香蒜炸鳕鱼等，以及现场乐队表演，大上海为你呈现美食和音乐交织的中秋飨宴。
6: 当晚金云、丽仪、佩芬、德明和思远也会献唱佳节金曲，让你听得陶醉，吃得开胃。
5: 每人收费138元，座位有限，立即电邮报名963好 FM at sbh.com.sg。
6: 9月18号晚上7点，大上海，我们约好见。
7: 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首次汇聚殿堂级巨星洪荣宏、台湾金曲奖歌王歌后翁立友和黄飞，联手实力派林珊、陈千文和陈美凤同台献唱《我问天》、《追追追》和《一只小雨伞》等跨世代金曲，精彩重温你我的音乐记忆。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9月20号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上网购票 bookmyshow.sg。963好 FM 和新民日报是指定宣传媒体。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8: 可不可以在播下里为你？
4: 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26号农历7月14。今天的星座运势，我的幸运色是什么颜色呢？恭喜狮子座，今天的颜色是灰土色，处女座是红砖色，天秤座是绿色，天蝎座是浅紫色。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啊，来，你说，
3: 不要啦，他说啦，
2: 啊，怎么会是我？你说，
3: 啊，又回到我，当然是他说啦。
4: 你说 ，yes or no？
2: 你说
4: yes or no？
5: 国庆群众大会上有很多的宣布，我们今天继续的从国庆群众大会上发一道问题。
2: 是的，讲到这个国庆群众大会哦，就聊到了政府呢正在探讨，连接建设呢这个连接本岛还有德光岛的陆路通道。那因为这个桥梁哦会阻挡这个繁忙的航道，所以其实呢，大会其实就建议说，可能要研究建造大规模的海底隧道这样的可能性。
5: 嗯，这一条海底隧道呢，还有再加上总理所说的德光岛将进一步的进行填海的工程。德光岛其实是我们在本岛周围一个算是比较大的岛屿哈，如今已经这几十年来都在进行填海工程，接下来会继续的进行。然后呢，除了军事用途之外，因为填海嘛越来越大，总理说，诶，好像军事用途以外还有一小块可以空出来，以后说不定大家可以到德光岛去居住。
1: 请问一下，我这个门外汉想要知道说德光岛到底有多大，可能比如说骑脚车绕一圈怎么差不多要绕多久？
2: OK， 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德光岛呢是新加坡的第二大外岛，然后呢它的这个目前因为填海的关系呢是已经是超过25平方公里，未来的规划的总面积可以达到75平方公里。
5: 嗯，说一下德光岛的历史，浩可能不了解。德光岛齁，
1: 就是当兵不是去德光岛、
5: 啊、对的，当兵进兵齁，多数人都是去德光岛，然后在那边住三个月。然后德光岛呢不是你要去就去了，不是像雾明岛这样我要去观光就去的、哦、不可以。平常人不可以去的，你要有特别的理由才可以踏上德光岛。德光岛后来才变成这样子封闭的，以前哦，早些时候是有居民在德光岛上面居住还有工作的，后来就慢慢搬离了，这个岛就完全变成了军训岛。
2: 所以哈、哦，就是你那道问题，如果你要在德光岛上骑自行车，要骑多久才可以？
5: 蛮大的，
2: 才可以绕岛。我没有去过德光岛，所以我不知道。哦、对，
5: 我预计啊。可能要骑个两三个小时。
1: 哇，这样很大、欸
5: 它。它很大，它很大。
1: 哦，是因为是属于是军事，有一些是机密问题嘛、嗯、所以当然就是不要去打扰、嗯。
5: 但是我看群众大会的时候，为什么这个德光岛对我特别的感兴趣？因为所有男生都去那边当过兵啊，都受过基本军训。
1: 是。
5: 所以德光岛在我们记忆中有一个特别的位置。要不要去德光岛居住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1: 因为看电影的时候也看到了这个家里面的家属啊都陪那个小朋友啦、啊、去德光岛啊，然后送他们去德光岛啊这样子。
5: 立业还有多少年就可以踏上
1: 德光岛？
2: 还有七年。
5: 还有七年啊，
2: 嗯，
1: 很快的。
5: 哦。
2: 好，所以呢今天我们在你说
4: yes or no，
2: 我们先来问一问你了。如果有那么一天哦，这个德光岛呢除了军事用途另作发展，然后就可能有开辟住宅的
5: 建筑屋的时候，
2: 对，开辟住宅地段哦，你会想会考虑要到德光岛上去居住吗？
5: 诶，丽，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嘞，
2: 常住在德光岛，
5: 你搬去德光岛刚好你的阿伯又在那边受训，你就可以在那边阿伯家加油，跑快一点！
1: 七年已经建好了吗？七年后
2: 我觉得
5: 可能没有
2: 了，我觉得应该不会。
1: 对呀、啊，阿伯会加油嘞，应该是阿伯在对着他妈妈说：“妈妈，你加油。”
2: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问我的话，如果我现在是一个半退休的状态，我可能会考虑，
1: 我也是会考虑，
2: 如果住在德光岛，但是如果呢我还是可能工作啦，孩子要上学啦，在那边可能真的就有点不方便了。
1: 是，
2: 还是有点不方便，即便你有那个海底隧道还是不方便。
1: 我觉得可能是你如果想要养老啊，或者是你想要比较喜欢安静的地方，
5: 住在小岛屿上的感
1: 觉，我
5: 觉
1: 得可以耶。
2: 对，孩子也长大了，有自己的工作事业，然后你也半退休 OK， 住德光岛 OK，
1: 而且你可以做一个小生意啊。对啊，就在那边然后卖卖东西，卖卖小吃，简单的。对，然后阿兵哥如果放假如果没有回来本岛的时候，他还可以在那边休闲。
5: 真的嘞，
2: 可以，可以考虑。好，所以今天你说
4: yes or no，
2: 如果要居住在德光岛，对你来说 yes or no， 为什么？参与讨论呢，有机会可以获得
4: 李圣杰
2: 演唱会的门票两张。
5: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感谢 Beast Trends 送出的这一对门票。这一场演唱会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隆重举行。
6: 大家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看到以下的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PIE 往大市在 Pioneer Road North 的出口处， BKE 往 PIE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3: 这样才对啦，
4: 这样怎么可能对，明明是那样啊。
3: 没有啦，他对，
5: 你说 Yes or No。
4: 今天在你说
5: Yes or No
4: 又来延伸哦，聊一聊刚才在周末过的国庆群众大会上面呢，其实就宣布说会研究建造大规模的海底隧道来连接新加坡本岛还有德光岛。
1: 总理也宣布了德光岛将进一步的展开填海的工程，然后呢在完成这项工程之后，除了军事用途，说不定还会有一些空间。总理也提出了可能往后我们可以在德光岛建造祖屋的可能性哦。
4: 所以今天我们就想问你哦，到德光岛居住
5: Yes or No？
4: Patricia 他说 Yes， 感觉在德光岛生活比较没有压力，就是更贴近大自然，然后心情好像也会比较放松，所以是 Yes。
6: 苏荣就说 Yes， 如果呢设施齐全，我退休后呢会去那里住，然后就好像在台湾、日本都有很多小岛一样。
4: OK， 来看一下
1: 这位听众丽玲，她说 Yes， 因为在德光岛过着退休生活，感觉心情会变好，然后会轻松一些、愉快一些，远离市区的喧闹环境，走进相对平静的环境，她觉得不错。
4: 丽云他说 No， 根本不会考虑，因为他说军人军训的时候应该很吵
1: 哦。对哦，他会砰砰砰。
4: 对，他说特别是练枪的时候那个会很吵。
1: 我要告诉你们，德光岛很大，但是所以他在另外一边开枪可能也听不到。
6: 对，我觉得应该他当然是会分开啦，会有一段的一定的距离啦，因为也不可以有让人民
1: 安全考量，当然也是一当中之一。
6: 对，然后呢，老王就说 Yes， 我会。那就像丽仪所说的，在退休了，然后到那里呢，放慢的脚步，好好的享受人生的下半场。嗯，
4: 秀芬她说 No， 如果让她有的选，她会住新加坡本岛，生活方便太多了。德光岛呢，刚开发的时候设施肯定会少，离朋友、离市区远，然后她说离军训地点太靠近，她也有一点怕。总之就是因为不方便啦，所以他觉得他宁愿住本岛。
6: 松城就说呢 ，Yes， 年过半百啊，如果有钱有闲，我会去居住，回归大自然。
1: 刚刚发简讯进来的听众朋友好，如果你参与了讨论，请也把你的英文名字还有电邮发进来，我们可以输入系统，让你有机会赢取今天我们要送出的李圣杰演唱会的门票一对。
4: 今天看到大家的反应似乎是 yes no， 各占一半，
1: 参半
4: 都有。
1: 我觉得蛮意外的，大家说 yes 的比率还蛮高的。
4: 主要还是觉得说如果可以在适当的一个人生阶段放慢步伐，亲近大自然，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1: 远离拥挤的本岛，然后可以感觉去到一个小岛上去生活的感觉。
6: 其实好几位的听众朋友都是说可以亲近大自然，然后呢空气又清新，环境又优美，其实他蛮享受的，
1: 可以考虑耶，真的
6: 是
1: 可以考虑，真的。特别是如果你在可能在叫什么德光岛上面工作，工作完了之后军训，你当军官啦，然后你就搭个巴士回家，又不用跨到本岛来，还不错的选择。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乘吉普车穿梭两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载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新闻之前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这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BKE 往 PIE 的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 TP 往 PIE 在 Punggol Road 之后同样也有车子抛锚了。这个两个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PIE 往大市在 Pioneer Road North 的出口处，以及 Queensway 往 AYE 的方向在 Queensway 还有布莱德路中之间。此外较早的时候也看到了这个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Bedok North Avenue 3往 PIE 的方向在 Bedok Reservoir 之后的路段。 ECP 往市区在 Ford Road 还有 Bedok South Avenue 1之间是车多的。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三，气象署预测下午有多个地方会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集装箱船货物起火事故近年有增加的趋势，新加坡提议和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制定三边应对程序，加强事故发生后的通报、协调和处置。第17届合作论坛在新加坡举行，讨论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航行安全和海洋环境保护等课题。新马印三方计划在今年内敲定区域指导原则，以加强协调，迅速将遇险船只引到避难港口。世界航运理事会总裁指出，集装箱船火患频率几乎是每17天一起，主要是因为托运商并没有遵守申报的规定，导致货物未能够妥善的储藏。锂电池和化学品是引发火患的主要原因。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是全球贸易的主要通道，承载全球近四分之一的海运贸易。新马印三方重申，将继续努力，确保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保持自由和安全畅通。
2: 在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的新加坡谷物资政李显龙在阿拉木图和市长巴尔迪会面，探讨新加坡和阿拉木图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加强联系。李资政星期一也和阿拉木图和在哈萨克斯坦的商界领袖会面，听取他们在当地经商的意见以及对哈萨克斯坦发展机遇的看法。他说，两国还有进一步合作的潜力，随着新加坡和哈萨克斯坦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他也很高兴有机会进一步的认识当地的商界领袖。李自政从星期一起对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展开8天的正式访问，这是他首次访问中亚。期间，李自政也会会见当地的总统、总理等政要，并颁发哈萨克斯坦一级的友谊勋章。李自政也将会在当地的大学发表演讲，并获颁荣誉教授。
1: 本地至今体型最大的自主研发电动空中德式原型机在德国完成首次试飞，虽然在最后阶段由于操作失误导致硬着陆，可是整体上试飞达到预期的目标。南洋理工大学的科研团队在德国试飞了2款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原型机，其中包括首次试飞的翼展8米机型。试飞分阶段进行，持续大约3个星期。尽管受到天气和管理因素影响，试飞达到了预定的目标。项目获得多方资助，未来计划建造机展14米的可载人飞行器，目标是每次充电续飞至少30分钟，飞行的距离大约是100公里。团队已经基本完成设计工作，预计需要3年建成，并且进行无人和载人试飞。团队会不断地改进技术，未来也会展开更多试飞。
2: 马来西亚气象局警告，从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飘来的烟霾导致空气污染恶化，马国空气质量不健康的地区已经从10个增加到28个，其中5个在沙拉越，23个在西马。印尼林火数量近日大增，苏门答腊岛上共有2894个热点。由于风向的关系，烟霾直吹往沙拉越和半岛西海岸，预计未来几天当地的烟霾仍将持续。某国空气污染指数就显示，沙拉越西连录得最高的179，这次烟霾事件加剧了马国空气污染问题，影响范围也扩大了。至于新加坡，根据环境局网站的消息，截至昨天晚上10点，全国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 PSI 介于65到90，质量属于中等水平，其中中部地区的 PSI 达到了90。
1: 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窒息计划，深化对伊朗的制裁，

0: 范围内切断维系这个专制政权所有经济命脉，直到德黑兰陷入孤立无助的境地。他也警告，不配合美国这个经济窒息计划的国家，将会和伊朗一样面对被孤立的后果。他说，总统特朗普正分别致电各国领导人，要求他们停止和伊朗的往来。美国财政部表示，这回次级制裁扩大之后，将瞄准伊朗的数码资产、科技、黄金、航空和运输领域。针对美国深化制裁，伊朗经济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早有准备，并已经制定2年计划应对美国的新制裁。美国在这一方面的行动注定会失败。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很文艺。
1: 我是思远，爱开玩笑，爱打屁，闲来无事 come and laugh with me。
2: 每天早上都让我们陪着你，风和日丽，阳光普照，每天都要听。
3: 记得锁定啊
0: ，Lisa， 一定要听啊。限时优惠真的要好好的把握，
3: 第三天了，今天是最后一天。
0: 是的，如果呢你想去看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汇集了乐坛很多的一些大咖们，又或者是你想去看陈升的演唱会，现在有限时优惠，
4: 是 BizTrans 庆祝28周年推出 28% 的限时折扣，让大家可以优惠的价格欣赏精彩的演唱会，只限三天，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
3: 是的，机会非常的难得，希望大家呢赶快立即要去购票哦。不管你要看哪一场，陈升这一场呢是在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的7:30，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的音乐厅。
0: 那嘉乐15周年这一场演唱会呢，大家也不应该错过哈。这个演唱会也来跟大家说一说，是在9月20号晚上8:00，是在圣淘沙名胜世界的宴会厅。如果呢要抢票的话呢，可以上网到 bookmyshow.sg， 也要提醒你要享受这个限时优惠呢，每一场演出至少要买2张票。
3: 93好 FM 和新民日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5: 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首次汇聚殿堂级巨星洪荣宏、台湾金曲奖歌王歌后翁立友和黄飞联手实力派林珊、陈千文和陈美凤同台献唱《我问天》、《追追追》和《一只小雨伞》等跨世代金曲，精彩重温你我的音乐记忆。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9月20号晚上8:00，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上网购票 bookmyshow.sg。 963好 FM 和新民日报是指定宣传媒体。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好歌好 FM，
7: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8: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9: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联合早报的永红。
10: 我是李慧玲。
9: 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就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加拿大跟美国的关税谈判破裂，加拿大的总理他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说他不要再谈下去了，而且他说美国跟加拿大等于是在战争中贸易战啊，美国就采取下一步的行动了，就从星期六8月22号开始，对于200亿美元的加拿大产品征收50%的关税。可能我就直接说，就加拿大硬起来哦，算是西方国家里面其中一个对美国特朗普的关税说不的国家，站起来说不。那他这个做法会产生什么效应？会演变出什么局面，就是我们要备受关注的课题了。
10: 就是很务实的说，因为美国的这个市场，还有美国跟加拿大的这个贸易关系，实际上还不只是贸易关系啊。美国跟加拿大的这个传统上，其实他们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密切的，包括安全。就是过去的这2年，我们看到因为贸易的关系，或者说这个特朗普他的一些言论还有行动，对是让加拿大其实不只是心里非常不爽啊，就是这一次他是直接就对美国说不，其实也是美国的对加拿大的这种姿态，我觉得也促成了这个当时候卡尼这个成功被选上。加拿大的总理很少在国际上那么受到关注啊， 但是他发表了一个演讲，讲到这个中等强国可以做些什么，在这样的一种国际局势底下，有一种另起炉灶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其实我们刚才说，就是加拿大跟他应该还是非常务实的，因为美国的这个市场很重要，所以就是愿意去进行谈判，跟在谈判桌上，其实我想加拿大是已经准备做了一些让步。不过就是根据这个加拿大总理卡尼的他自己的说法，其实他们几乎就要再往这个双方都能够从中得利的这样的一个协议的方向去谈。最后美国又加了新的条款，有新的要求，使到加拿大不得不说不。这个转变本身其实也挺有戏剧性，但是我想它会有很大的影响。当然对加拿大本身的它的经济状况会有很大的影响，实际上它的那些汽车制造的相关的这些产业，因为美国是很大的市场嘛，所以这个谈判破裂之后，其实他们的股价都应声下跌。但是卡尼的在加拿大的这个支持率其实是相当的坚挺的，那加拿大人其实是会支持他们的总理做这样的一件事情，而且他其实就马上的，这基本上我想加拿大已经准备好他要对美国以牙还牙，就是你加我的税我也加你的税。这就是为什么说他们两边是陷入这个贸易战当中吧。
8: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26号，农历7月14。今天的星座运势，我的幸运色在哪里？恭喜射手座是雪白色，摩羯座是西柚色，水瓶座是金箔色，双鱼座是粉桃色。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包晓松，963好时光好歌。

0: 健康与保健爱好者要注意了，新报业媒体健康展销会就在这个周末，
1: 那是8月29号和30号上午的11点到晚上8点在 Suntec City Atrium 现场展销的产品有优惠高达 70%， 同时还为你准备了健康讲座、 SBH Media 电台 DJ 现场互动等精彩的活动。
0: 每天早上11点到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的朋友可以免费获得90元的礼包，送完为止，消费满80元还有机会赢取50元的现金礼券。
1: 免费入场就在这个周末约了你，由 BioWell、 Eben、 GSK、 Omega Plus 还有 Thomson Health 赞助。以上的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带给你。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上九点四十一分了，这是陈洁仪的歌曲《喜欢你》。如果你是喜欢吃甜点的话，肯定有听过这位本地的甜点女王，她叫做 Janice Wong。
1: 哇哦，要吃什么样甜点呢？
0: 哎，她的甜点哈、哦，不知道浩浩有没有吃过，在荷兰村一带，她有一家甜点店是开到凌晨两点钟的，
2: 这么厉害？
0: 对，所以她叫 2 a.m. Dessert Bar。
3: 哦，而他主打的呢，诶，我刚才看到他的网站上面哦，就是说呢有这个巧克力的月饼哦，因为配合中秋节呢，以他的这个名字哦推出的品牌的这个甜点呢，当然也包括应节的月饼啦。
0: 是，今天呢懂吃懂吃，我就有幸采访到了甜点女王，本地的甜点女王 Janice Wong， 除了聊他的甜点生涯之外，也聊今年他们的月饼。
4: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ECP 往市区在 Ford Road 还有 Bedok South Avenue 1之间的路段， PIE 往樟宜在 Bukit Batok Road 之后发生车祸了，那是在第一条车道上一直回堵到了 Jurong West Avenue 都的路段。
5: 月圆中秋，相约亲朋好友和963好 FM 尽享美食庆团圆。
6: 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我们相约大上海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
5: 典雅精致的老上海装潢，搭配纯正上海佳肴，如龙虾绣球面、香蒜炸鳕鱼等，以及现场乐队表演，大上海为你呈现美食和音乐交织的中秋飨宴。
6: 当晚金云、丽仪、佩芬、德明和思远也会献唱佳节金曲，让你听得陶醉，吃得开胃。
5: 每人收费138元，座位有限，立即电邮报名963好 FM at sbh.com.sg。
6: 9月18号晚上7点，大上海，我们约好见。
0: 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懂吃懂吃，我是思源。今天在录音室当中有这一位来宾，他是我做美食节目之后很想要访问的一位师傅，因为我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吃他的甜点。今天在直播室有 Chef Janice Wong， 欢迎你。
7: 我是 Janice， 我从新加坡，我20年前已经开始做甜品了，还有我非常喜欢做巧克力，然后我就开始开一个店，2007年在荷兰村，它是一个甜点店，也可以进去到凌晨两点，
0: 叫 2 a.m. Dessert Bar
7: 吗？对了， 2 a.m. Dessert Bar。 然后10年以前我就开始做一个新的名牌叫 Janice Wong。 Janice Wong 是做很多巧克力蛋糕，就很多画画也是，我是觉得甜点那一部分20年后我是还会很多很多灵感。
0: 20年之前你开始这段旅程的时候，是因为你的一次旅行而进入到了甜点的世界，这20年看下来，有没有觉得当时我就这样子去做dessert甜点是一件很神奇的事？
7: 20年前你看我们的店啊，这些只是很普通的甜点，有蛋糕，有一些冰淇淋，现在啊有几百个了，真的非常喜欢做甜点。可是我在学校的时候，我在 NUS 做 economics， 我就很想开自己的店。22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想这个，为什么要自己开店呢？是因为我还年轻，我可以去追自己的梦想。幸亏还在啊，还在追这个梦想吧。
0: 我吃过 Chef 的巧克力哈，它的外形更像是一件艺术品呢。在艺术还有美食之间，你又是如何定义你自己的呢？
7: 我是觉得创意呢一定要非常 original。 我们做自己的甜点的时候，如果是一个月饼、巧克力或者一个甜品，都是要自己的故事。
0: 怎么样才算是自己的甜品、自己的故事？
7: 你看啊，我们的甜点，当然我们有10多个甜品，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故事。有一个是用草莓，因为我20年前在读书的时候就去一个草莓的 farm， 然后我就很多灵感，哇，这个很好吃，就想哇，我要做一个厨师。这是在澳洲，所以这些故事呢，给人家吃的时候，他就可以觉得，哇，你为了这个草莓就要做一个厨师，真的很特别，真的故事吗？ 我是觉得我做东西的时候不只是为了做，也是为了为什么要做呢？是十年以前或者二十年以前我有这些好多好多memory， 所以我要把它放在盘啊，或者放在一个巧克力盒子。
0: 有故事的甜点，让顾客在吃的时候，他也可以了解到你的故事，感受到你的故事。
7: 对
0: 了，甜点大家都很喜欢。Chef Janice Wong， 什么是一个好吃的甜点呢？
7: 好吃的甜点啊，不要太甜吧，你就需要好多口味啊，好像有一点咸啊、酸啊、甜，然后人家吃一口的时候他会再吃一口。我做甜点的时候就是这样，如果我做一个口味呢，我就会自己吃，如果我想吃第二口呢，就我放在单了。
0: 那 Chef 啊，我们也聊一聊今年 Janice Wong 推出的月饼是花香还有茶香的。
7: 对了，然后今年呢就很特别，有一个 lantern、红色跟蓝色的，全部是用手做的。我是创意到八个口味的烤月饼，还有十个口味的巧克力月饼。巧克力月饼呢也是非常特别，因为里面也有蛋糕，也有好多不同的口味，也是我非常喜欢吃的，每一年都不同的口味。
0: 嗯，那 Chef 啊，我正要问，每一年都不同的口味，你真的有这么多的变化可以变出来吗？
7: 对啊，非常非常多。是因为啊，我在出国做工的时候，如果有尝试一个东西，我就哎，我可以做月饼。然后我在香港，我尝试这个 bergamot peel， 第一次尝试，好香，又一点酸，又一点甜，又很咸，我就觉得哇，放在甜品呢就是非常好吃。我就创一个 milk 乌龙 bergamot peel 的月饼口味。我觉得如果这样创意，哇，可以好多好多不同的口味，也是很好玩啊。
0: 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
4: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送上的这首歌曲是红孩儿的歌曲故事，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以下的两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R1 往张仪在通关若之后，以及 SLE 往 BKE 的方向在 TPE 之后。这个路段早些时候发生车祸了，那是 SLE 往 CTE 方向在 Mandai Avenue 之后，可以避开第二条车道，一直回堵到了 Woodlands Avenue 度。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三，气象署预测上午晚些时候和下午早些时候有多个地区将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10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在房贷和个人贷款不断上升的带动下，新加坡家庭负债在今年第二季同比增长 8.3%， 增幅略高于第一季的 8.2%。 根据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新加坡今年第二季家庭资产同比增长 7%， 略高于上一季的 6.9%， 家庭净值则同比增长 6.8%， 也高于第一季的 6.7%。今年第二季家庭负债总额达到了4228亿元，其中 71% 是房贷，其余是包括汽车、信用卡、教育和装修贷款在内的个人贷款。分析师就认为，这主要与房价涨幅放缓以及低利率环境下借贷增加有关，但并不意味着家庭财务出现了结构性问题。东方汇理财富管理亚洲首席策略师陈达德就表示，家庭负债增速加快，主要是由个人的贷款推动，而房贷增幅保持稳定。随着全球市场状况改善，以及本地的房地产价值回归到较合理的水平，资产的增速通常会逐步的追上。
1: 西部岛屿填海工程会否永久填埋包含大片珊瑚等宝贵生物的生态系统，引发海洋科学家和环保组织的担忧。国家发展部指出，政府有必要提前为国家发展规划，启动填海工程之前，必会展开相关技术研究和咨询，也会认真考虑所有反馈。政府正视填海范围和周边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将展开技术研究，包括可行性研究、实地调查和勘测，以及工程和环境研究，以了解工程对生物多样性还有水动力的影响。填海工程影响的海域中有大约 5.9 平方公里的珊瑚礁，占本地珊瑚礁总面积的大约60%。移植生物通常是减缓环境影响的措施之一，但无法完全逆转栖息地丧失的影响。国家发展部强调，计划之前会展开技术研究，并且认真考虑环境反馈。
2: 一项调查显示，过去七年，人们越来越重视孩子具备好奇心和创造力，尤其是重视好奇心的人增幅超过了2倍。相较之下，更重视礼貌、孝顺以及尊重长辈等传统价值观的人较少了。不过，人们对于负责任这个核心价值的重视依旧，七年来这始终是最多人对新一代的期待。在最新的调查当中，47%的受访者选择了责任感，同理心则是排名第二，有36%。网络调查平台 happy.sg 负责的调查共访问了6800多名年满15岁的新加坡公民，包括家长和非家长。2020年只有 6.7% 的受访者认为好奇心是孩子应该具备的重要特质，这个比例增加到了 23%。 资深的学前教育工作者林美莲博士认为，创造力和好奇心显著更受重视是可喜的现象。在 AI 的时代，培养孩子具备 AI 无法取代的能力更重要，而好奇心和创造力正是不可或缺的。
1: 来关注国际新闻，伊朗和阿曼讨论一项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运行的临时框架，拟设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并开展扫雷项目以恢复安全航行。综合彭博社和法新社的报道，伊朗和阿曼星期二发联合声明说，阿曼外交部长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进行了建设性的磋商，双方的重点讨论包括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相关安排。声明说，有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还有近期战争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份分阶段进行的框架，以后续工作来提供切实可行的实际基础。 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王杰的路，之前是叶倩文的如履薄冰。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早安早安，今天是星期三了，小周末了。
1: 星期三早，我是德明。
0: 我是丹怡。大家早安，看到了好多听众又来打招呼了，非常的准时。 Barbara、 立方、美玲、仁义、 Jackson 早安。
1: 嗯，有几位名字听起来好像好久没有听到了，像 Barbara、Barbara 最近应该是忙着旅游吗？欢迎欢迎欢迎再回到自得其乐。
0: 是的，今天呢就刷到了一个新闻哦，不知道大家现在吃早餐了吗？如果没有的话，你最好一边吃一边听963哦。
1: 哎，你说的这则新闻啊，这么巧，就我在来的路上啊，就刚好调着调着听到了国外的一个电台，他们也在说吃这回事，特别是早餐这回事，又或者是最主要就是饮食，如果为了要脱掉一些脂肪要减肥的话，有些人就觉得不吃
0: 是，
1: 但是呢也有我们经常这样的听闻，就是你越不吃反而反弹的更大，因为说不定你下一餐就吃的更多更猛
0: 哦。就是对对对，而且呢他这个新闻呢说的就是他们做的一个研究哦，发现呢你中午才吃第一餐呢，可能你的寿命会减短 2.5 年。
1: 寿命减短哈，
0: 是，
1: 每一跳一餐就少短了 2.5 年。
0: 是，然后各种可能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啦也会增加哦。所以我就想到很多人，可能包括我也是有时候会这样子，就是早上起来呢不想吃东西，或者是可能要忙着去上班啊上学等等的，就是会省掉早餐这个过程，然后可能就喝一杯咖啡就去上课上学上班了，然后等到午餐的时候再吃饭，或者是很流行那个早午餐嘛，11、12点的时候再一次过把两餐一起吃，
1: 听起来蛮省钱的哈。但是呢你为了省钱或者是为了赶时间，其实有时候我也觉得蛮不解，有些人会觉得早上起来就是吃不下，
0: 对、
1: 这样的感觉
0: 会耶。德明老师你会吗？
1: 从来不会。我是肚子饿，我需要补充，我需要吃。像昨天一整天我不晓得干嘛，昨天发育特别的快速，从早餐通常早餐我没吃的那么的早那么的丰盛嘛，但是是有营养的。昨天我就吃，一早就吃了饭菜，到了下午时间我们下了节目，我就跟你一起上楼上的餐厅食堂去吃了，算是一份正餐午餐。到了晚上我运动完后，我就一直在那里暗示给我朋友我肚子饿我肚子饿，就表示我想赶快吃了，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过了9点了，
0: 过了九点，
1: 结果我就吃了一大餐。所以昨天吃了很多，其实这样也不好，平时吃的少，突然间有那么一天两天你吃的特别多，
0: 是，
1: 其实对胃对整个身体的负荷也是不理想的。
0: 德明老师，不是我要吓唬你哦，刚好就是同一个研究的。
1: 吓吓我一下，怎么说？
0: 他说晚餐最好结束在8点左右，
1: 对，
0: 过早或者过晚呢也会增加死亡风险。很恐怖哎。
1: 所以我们一句老话嘛，我刚才我在想，这是到底是早餐吃得好还是吃得饱，如果没做的话应该是早餐吃得饱。
0: 早餐吃得饱，
1: 对，
0: 是不是说早餐吃得好，午餐吃得饱，晚餐吃得少？
1: 是，就是这句话。
0: 嗯，
1: 只是现在我有点搞不清了，我也没有去找一下。来，大家来，
0: 没事
1: 提醒一下，早餐是要吃得好还是要吃得饱？午餐这样子来推理的话，我们不知道之前不是谈过嘛，这个饭后犯困嘛。
0: 哦，
1: 所以为了不让自己避免饭后犯困的话，可能午餐就不宜吃得太饱。所以反而应该要吃得好，营养充足，那是做更重要的。
0: 我觉得你说的也有道理，听众们记得吃早餐哦。
1: 是，不管再急再赶，又或者是没有心情，又或者是没有胃口，一定要吃那几口丰富营养好的早餐。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们的大脑虽然只占体重的大约 2%， 却消耗全身约 20% 的氧气和能量。健康而顺畅的血液循环才能把氧气和营养持续送到脑细胞。说到健康的血液循环，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银杏了。银杏其实是一种拥有悠久历史的植物，也是目前研究较多的天然植物之一。许多人关注它是因为银杏叶所含的天然活性成分可能有助于支持健康的血液循环。对于长时间工作、经常思考或希望保持良好精神状态的人来说，维持健康的循环就是照顾身体的重要一环。
1: 脑力健康小常识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Zeglon 125高浓度活性银杏，日本专利激活，好吸收，一天一粒，维护血液循环与脑力健康。 Thomson Health 新加坡制造， Made in Singapore， 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谢谢大家的提醒，早餐要吃得好。
3: 是的，
0: 然后有另外一位朋友就说，其实英语也有一种说法，早餐要吃得像国王啊，午餐呢吃得要像王子，晚餐要吃得像 pauper， 应该只是穷人是吗？我是突然就看到的，所以像我讲，我想像王国王一样的吃的早餐啊，对，穷人就是吃的简单，
3: 少一点，简单一点，
0: 这纯粹只是个比喻和形容哈，就是简单少。而且要吃的早
3: 对，因为有时候太晚吃或者是晚餐吃太重口味哦，我真的是觉得对消化是个很大的负担，然后你隔天起来的感觉也是沉沉重重的。
0: 有时我晚上睡得晚嘛，然后很自然的来到了可能11点多12点，肚子会莫名的饿，即便晚餐吃得晚又吃得很饱，
3: 对，
0: 就莫名的饿，然后你就开始吃我就开始找东西吃，喝奶也好啦，或者是奶配上一些麦片也好，然后隔天早上起来其实口气是怪怪的，然后就觉得不对，跟平时不一样。
3: 是咯，对，
0: 所以人家说夜宵有时还要真的斟酌一下。
3: 夜宵就是还是少吃为好吧。
0: 听众也说了，七分饱最好，也是。
3: 是的，有好几个听众发来他们在吃的早餐。有一个听众呢，他吃的非常健康水煮蛋和花椰菜。然后呢，
0: 还有橄榄菜花，然后有一个早餐，一份早餐那个。丹姨说很认同，那就是你的早餐了。
3: 有时候确实是我的早餐，就是怎么说呢，买一个面包配一杯咖啡。有时候就是赶时间的时候，或者是哎呀对早餐没有这么上心，没有这么对自己没有这么好的时候，就是用面包应付过去嘛。我相信很多人也是会这样子的。
0: 你看又不上心又应付过去。
3: 不会，我们呢大多数时候还是要腾出时间好好呢给自己吃一份好的早餐，开启一个美好的一天。

0: 张信哲的过火，之前是温岚的眼泪之道。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8月26号星期三，农历是7月14。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熊天平的歌曲《火柴天堂》。10:38，在稍后呢，这里明天我们照样来说说健康这回事。既然刚才说到了吃早餐嘛，这首歌曲之后，我们就来看看一位算是100岁以上的人瑞老奶奶，在日本哈，她的生活理念。

0: 苏芮的歌曲牵手。
1: 月圆中秋，相约亲朋好友和963好 FM 尽享美食庆团圆。
2: 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我们相约大上海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
1: 典雅精致的老上海装潢，搭配纯正上海佳肴，如龙虾绣球面、香蒜炸鳕鱼等，以及现场乐队表演，大上海为你呈现美食和音乐交织的中秋飨宴。
2: 当晚金云、丽仪、佩芬、德明和思远也会献上佳节金曲，让你听得陶醉，吃得开胃。
1: 每人收费138元，座位有限，立即电邮报名963好FM@sbh.com.sg。
2: 9月18号晚上7点，大上海，我们约好见。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至理名言，名言，
0: 名言。今天至理名言为大家说说这位日本老奶奶，名叫石井哲代的，102岁，102岁自己一个人住着，生日找朋友赏花。102岁生日那天，他做了些什么呢？他和好朋友俱乐部的大家一起去赏花。这个俱乐部啊，是他在50多岁时候成立的。他现在102岁哈，算一算的话，如果是在52岁成立的话，那也有50年的俱乐部了。所以这位老奶奶石井哲代就笑说啊，和当时比起来，好像一点都没有改变。一个人生活的老奶奶每天还会煮着味噌汤当着早餐来吃，也替自己找很多事情做，一件一件的完成。以前冬天的时候，她会把这个棉被搬出来，那总想着只要还搬得动，就代表身体还行。时至今日，老奶奶觉得吃力了，她也不再勉强，只是把棉被叠起来就好。就算有人叫他，诶，想不想再回到20岁那一年，他说啊，不想回去了。虽然有些人会觉得年轻才有价值，但是老奶奶认为啊，能过着与自己年龄相符的生活才是最好的。我特别认同，也特别喜欢他这样的一个想法，自己是属于哪个年龄段的，自己在哪一个岁数就活着那个岁数该有的一种心态。年纪增加了，身体也会衰老，以前能做的事现在做起来可能变得吃力，但是呢，老奶奶不再勉强自己，而是换一种方式继续生活着。过了80岁之后，有些在烦恼，也无可奈何的事，她也不再一直去想了。别人是别人，我是我，跟别人不一样本来就是正常的。老奶奶认为啊，想要保持健康，首先要从心开始，不要让我们的心不舒服，要高兴，要开心，有了这些让人高兴开心的事，就能好好的享受。102岁的她是怎么把自己过得自在又有滋味的呢？今天在至理名言就和大家说说这来自日本的仁瑞老奶奶石井哲代的人生哲学。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洪亮的《心爱妹妹的眼睛》。健康与保健爱好者注意啦，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就在这个周末8月29号和30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在 Suntec City Atrium 现场展销，产品优惠高达 70%， 同时还为你准备了健康讲座和新报业媒体电台 DJ 现场互动等精彩活动。记得早点来，每天上午11点和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礼包，送完为止。消费满80元还有机会赢取50元的现金礼券，入场是免费的。这个周末约定你，由 BioWell、Eben、GSK、Omega Plus 和 Thomson Health 赞助。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王韵婵的《为爱伤了心》，之前是范晓萱哭了。路上开车注意
1: PRE， 这个时候交通比较繁忙，往樟宜方向就在 KP1 和汤深路之间的 PRE 注意了。 PRE 同样的，那是往樟宜方向过了 KP1， 那里有辆抛锚的车子。
0: 天气方面，在中午前后，气象署预计全岛多个地方会下雷阵雨。 今天是比较凉爽的天气， 24到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 三菱电机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我是德明，
1: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0: 在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的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在阿拉木图同市长萨特巴尔迪会面，探讨新加坡和阿拉木图如何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联系。萨特帕尔迪昨天在午餐前引领李资政参观了位于阿拉木图市伊犁阿拉套山脉峡谷中的琼布拉克山地度假村。李资政形容这是一次认识阿拉木图的美好开始。李资政随后同萨特巴尔迪和副市长司马古洛夫展开讨论，就新加坡和阿拉木图可相互分享经验及学习的领域交换了意见。访问期间，李资政也对哈萨克斯坦传统文化有了初步的体验。他穿上了传统长袍和帽子，让一只金雕停在手臂上，并且尝试射箭和欣赏传统音乐。他也同身穿传统服饰的战士合影，进一步了解当地丰富的游牧文化。
1: 预定在2031年开放的新加坡华族历史文化馆，除了追溯本地华人社群700多年的发展，也将重点展现新加坡华族文化和身份认同如何从本地多元文化的土壤中孕育而成。这也是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历经一年多的初步咨询，总结出华社群体对新文化馆的一大核心期许。新加坡华族历史文化馆由华族文化中心发起并管理，将会设在新加坡大会堂第一、第二楼层，面积大约2000平方公尺。这个项目获得政府和华社领袖的支持。黄循财总理星期天在国庆群众大会上第一次宣布设立华族历史文化馆的消息。华族文化中心昨天在牛车水塘城方正式启动共绘新章塑造新加坡华族历史文化馆的巡回展，邀请公众就共同塑造文化馆提供建议。
0: 爱花路一处员工宿舍昨天晚上发生火患，四楼卧室陷入了火海，超过70名住在宿舍的客工被紧急疏散，无人受伤。新加坡民防部队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在昨天晚上大约9:15接获通报，指马里士他爱花路，也就是 Ava Road 2号发生火患。民防人员抵达的时候，四楼一个单位的卧室正在燃烧，消防员随后使用了一支水枪将火扑灭。联合早报记者晚上10点多抵达了现场的时候，大火已经扑灭，但是空气中依旧弥漫着浓烈的烧焦味。失火卧室的窗口明显被熏黑，消防人员仍在现场展开善后的工作。截至记者离开现场的时候，受影响客工还没有返回宿舍，失火原因还在调查中。
1: 国际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说，全球经济受到伊朗战争能源冲击的影响比预期情况来得好，但他同时对部分国家财政状况恶化表示担忧，具体表现为债券收益率上升以及通货膨胀降温进程的停滞。路透社报道，20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下个星期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格奥尔基耶娃昨天在一场媒体吹风会上说，波斯湾地区的能源供应遭受的负面冲击和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带来的增长利好之间存在着拉锯战，而 AI 投资热潮正开始向美国境外蔓延。他说，与四月相比，全球经济前景的风险现在更加平衡，但是由于财政压力不断增加，以及各国央行可能需要维持紧缩货币政策以控制通胀，整体风险仍然偏向下行。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4: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3: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963好FM 唱响新加坡啦，
0: 唱响新加坡啦。今天其实已经进入倒数了，这个星期是最后一个星期，今天是最后第三天。
1: 是的，
0: 在自得其乐照样给大家介绍两首歌曲。第一首歌曲新谣曲，歌名很长，叫躲不过的你，紫禁城情话，唱的人当然是我们熟悉的歌声甜美的潘莹，词曲人是梁文福。这首歌曲就收录在梁文福1992年的专辑叫做东方情丝路。
1: 说到这首歌的由来和意境哦，非常的有故事性。梁文福的创作灵感呢，源自他在一次的冬季游览了北京紫禁城的亲身经历。
0: 他写下了一段创作笔记啊，就描述自己在雪中的紫禁城里这

0: 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诗意的画面和复杂的情绪，像是游人在古老的宫墙下面和一个既是历史幻影又是内心投射的你进行的一场隔空对话，细腻的捕捉了一种陌生又熟悉躲也躲不开的宿命感。
1: 当然这首歌曲也体现了新谣的一种很重要的特质，就是它不单单只是描绘个人的情感，也尝试用音乐来 承载着广阔的时空还有文化的一种回响。
0: 一起来听躲不过的你，紫禁城情话。

0: 很长的歌名，躲不过的你，紫禁城情话，就收录在这张专辑《东方情丝路》。其实哦，我就发现里面有另外一首歌曲，歌名也很长啊，叫做《蝶情折翼》，香港最后的拥抱啊。看的就是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啊，看的、说的、唱的都是不同地方的，当时梁文福对他们的一种感觉。
1: 唱响新加坡啦！
0: 唱响新加坡啦，下一首歌曲厉害了，唱词曲都是同样一个人。
2: 哇哦，就是拥抱。

0: 邦，你是我最深爱的人。这首歌呢是永邦在2001年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永邦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这首歌呢是他独立完成的哦，也让他获得了情歌模范生的称号。
1: 这首歌曲哦，它也有故事的，它的灵感来自一个让人心碎的真实故事。故事中啊，一位女主角因为身患重病嘛，又不愿拖累爱人，所以就选择默默地离开了。
0: 永邦在听到这个故事之后就被深深的触动了，所以创作了这首歌。在宣传的时候呢，也有说法就是歌曲的灵感和他永邦个人的一段难忘的经历有关哦，这为歌曲增加了更多的情感厚度。
1: 重要的是这首歌曲很厉害，当时就获得了非常大的商业成功，曾经连续13个星期是位居这单曲排行榜的冠军。专辑的这个幕后团队也很厉害，耗资巨大，团队还远赴洛杉矶，就有曾经为这 Janet Jackson、 为 Phil Collins 等这些国际巨星合作的顶尖乐手参与录制的。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很厉害的歌曲。

0: 8月28号，
1: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2: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0: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1: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3: 津津乐道，
4: 有没有想过啊？人的骨骼什么时候最强壮？其实不是40，不是50。如果是这个年龄段的朋友，应该听闻了，20多岁之后，一直到30岁左右，这个时候是最强壮的，骨质也好，骨量也好，骨密度也好，是最高峰的。过了这个阶段呢，骨质就会慢慢的流失。那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关心呢？因为脊椎就是一节一节的这个骨头组成的嘛，骨骼不够强的话，脊椎就容易出现问题，那就会导致什么骨折啦、腰酸背痛啊，甚至年纪大了之后会驼背，都可能，这些都和我们的骨骼健康有关的。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关心骨骼健康，特别是颈椎和脊椎这回事。邀请来的嘉宾是国立脑神经医学院神经外科顾问医生陈子恒医生。医生好。
5: 好好，谢谢你们的欢迎。
4: 哎，我们今天来说这个脊椎健康啊，对医生来说，怎样的脊椎才算健康？
5: 那从我们的生活日常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运动了。如果我们能运动，能去跑步平时那个坐姿这些都很好啊。如果没有痛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脊椎的健康就会被受照顾。然后最重要就是我们的手脚也要有力，不可以有麻痹之类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其实就可以看得到我们脊椎其实是不是健康的然后在年长的女生呢，当然她也是会有其他的问题，或者年长的
4: 人士，
5: 对，男士也会有。
4: 通常啊，常见的一些脊椎问题有哪些？刚才你略提到了手脚麻痹，
5: 那
4: 无力，
5: 对。那如果是脊椎的问题来说呢，最重要的就是他们通常会先老化。那老化很多病人都不会马上有问题，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很多断层扫描或者是磁共振 MRI 在照别的地方的时候，我们不小心看到我们的脊椎有一些老化的现象。这些老化的现象可能很早就会发生，可能20多岁、30多岁开始老化，但是他们不一定会给你任何的问题或烦恼，他会可能到30多岁或者是40多岁才会开始有一些症状，比如说手痛啊，从颈椎，如果是颈椎的痛，它通常都会跑到手，或腰椎的痛就会跑到脚。然后如果是颈椎的问题，不只是颈椎痛，手痛，我们所谓的神经根痛，那他们也会有时候会告诉我们，我的手脚麻痹，有一点无力，爱不从心的感觉。所以他们举东西握一个笔，握一个那个筷子，可能会掉筷子，或者甚至说如果我们要穿衣服，那个手脚的灵活度穿不到那个衣服，这些都是一个很普遍的症状。
4: 刚才医生提到的老化，特别是初期老化是没有症状的，
5: 对。
4: 但是通过扫描 MRI 或许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普通人真的是感觉不出来吗？可能比如说驼背啦，或者是什么样子的不适，其实也就是老化的初期症这个信号了。
5: 基本上如果是初期的病人都不会感受到，
4: 完全没有
5: 感受到。所以很多初期的有时候病人会过来询问我们的意见，我有一些颈椎痛，但是我们照着扫描，也不是说每一个病人都有很严重的压迫症，就是说有时候他们的脊髓有没有被压迫，神经根有没有被压迫，我们看了那个磁共振 MRI 看了过后，其实也是没有压迫的。所以不是每一个病人有带痛的一定会有压迫症，所以我们通常会先跟病人聊一聊，再检查他们的手脚有没有力，然后再看他们需不需要做扫描。当然不是说每一个病人一进来第一次疼痛我们就马上做扫描，就是这样子。
4: 可不可以简单的再给大家说说什么样子的一些 活动姿势其实是容易引发这脊椎问题的，影响颈椎健康。
5: 在这个新世纪啊，我常说啊，我们常常看我们的手机，其实我们的手机不止，我有时候我们坐着，但是我们的手机也是在放在我们视线以下，那我们的头，我们的颈椎就一直要弯下去看。其实我们的头的重量是不可忽视的，因为我们是脑外科医生嘛，我们也是常常帮病人就是我们会握着病人的头，在开刀的时候我们会握着病人的头去固定它，在开刀之前会固定。我们握着的时候，我们的口，我们的手是很酸的。
4: 请问多重啊？一个头颅一般平均来说
5: 啊，很重啊，十多公斤，可能有10公斤左右可能有些很肥大的病人，他们整，因为他不只是头嘛，因为他有颈椎和肩膀，可以有可能会上到10公斤，很重。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颈椎啊，如果是要没有照顾好，就是说他会要承受
4: 十多公斤的重量了。
5: 没有十多，可能有十公斤这么样的重量。是会有这一份承担，这个重量要承担。
4: 当然在正常情况之下，良好姿势之下是 OK 的，问题就是那个姿势，头低头的那个姿势时间久了就不好。
5: 所以低头的姿势很不好，因为我们的那个肩膀会让它促进那个老化的现象。那我们有时候会已经开始老化了嘛，因为我们上了年纪，那个椎间盘就开始干化然后变短，在不好的姿势它会更加快的去老化。同样的，如果我们时常弯下腰去拿东西，我们的腰椎也会伤到。然后我们的坐姿如果不正，没有那个足够的那个 support， 我们也会有这类似的问题，所以那个支撑，背部的支撑也是很十分重要的。
4: 好，等一下我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在脸书直播啊，就请医生示范怎样的坐姿，怎样的看手机的姿势是最理想的，在不伤害我们太大程度上伤害我们的颈椎的情况之下。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8月26号星期三，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想不想亲眼目睹斯里兰卡的野生大象群聚，又或是稀有花豹的慵懒身影？
3: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斯里兰卡是亚洲的野生动物天堂，一次行程让你看尽两大国家公园，感受最真实的原始丛林生命力。傍晚我们乘坐吉普车，在米内日亚国家公园戏水池旁见证亚洲象群大集合，清晨在亚乐国家公园寻找全球密度最高的野生花豹、懒熊和孔雀。这里的野生动物可不是在动物园，在亚乐，花豹喜欢在清晨躺在被阳光晒热的岩石上睡觉，一早起床日出游猎最容易看到它们。
2: 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月圆中秋，相约亲朋好友和963好 FM 尽享美食
1: 庆团圆。
2: 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我们相约大上海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
0: 典雅精致的老上海装潢，搭配纯正上海佳肴，如龙虾绣球面、香蒜炸鳕鱼等，以及现场乐队表演，大上海为你呈现美食和音乐交织的中秋飨宴。
2: 当晚金云、丽仪、佩芬、德明和思远也会献上佳节金曲，让你听得陶醉，吃得开胃。
0: 每人收费138元，座位有限，立即电邮报名963好FM@sbh.com.sg。
2: 9月18号晚上7点，大上海，
1: 我们约好见。
0: 津津乐道。津津乐道，今天我们来关心这颈椎神经痛啊，最主要就是我们的脊椎健康。脊椎一旦出现问题的话，每一节可能，比如说如果是颈椎的话呢，就会影响我们的手臂。那如果是腰部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腿。今天来到节目的是盛港综合医院脑神经外科主任陈子恒医生，刚刚在脸书就提到了动手术，动还是不动？刚才他提到了，比如说颈椎有骨刺，不一定要动手术；脊椎啊，这个椎间盘突出也不一定要动手术。那么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动手术呢？它严重的影响了你当下的生活、你的情绪、你的健康。再来就是我的下一个问题，动了手术之后就一劳永逸吗？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吗？医生也说不见然，为什么呢？医生，
3: 因为我们要看怎么类怎么样的手术，如果是就是轻啊、就是说减压手术啊、很多减压手术其实都是很不错的，在这种一到两节的减压，我们很常做这种手术，那病人通常都会很快复原，回到他们的生活。但是如果有些病人需要打钉子，38%的机会在10年里面，他们可能需要做更多的手术，就是更多的融合手术，这些都是病人可能提前需要知道的。那除了动手术之外呢，我们常常会跟病人说，这个康复的过程不只是手术呢，康复的过程其实就是说也是需要物理治疗，所以我们的病人不只是在开刀之前看物理治疗师，他们也在开刀后看物理治疗师，也在正确的教导下，他们的姿势要调整，然后不可以就是说整天弯腰看手机，继续弯腰拿提很重的行李包，这些都会伤到我们的脊椎。我也有病人就是说，如果说他们拿了这椎间盘过后，他们如果说2个星期过后要去旅行，他们去拿重的行李，我们
0: 又来了
3: 可能就会有复发的状况。所以这种就是要跟病人提早去让他们有一些认知
0: 想问一下陈医生，我们说物理治疗重要的就是锻炼什么，把肌肉锻炼起来吗？那如果没有肌肉的话，像我们有听众朋友是很瘦小的女生，这个时候是不是首先也要先把这个肌肉增强一点，或者是说加多一点，然后再来加强这个肌肉，这样子才可以减低对于这个脊椎的压力，这个步骤是不是这样子呢？
3: 这个步骤其实说了简单，但是也是有它的复杂的一面。为什么呢？因为有些病人他跟你说我去了物理治疗，但是我做不了，我有痛，那很常见的嘛。你有痛你怎么会去做呢？那我们通常会跟病人说，你一定会有痛，但是我们会先给你一些神经根的那个止痛药，好，然后给他们一些神经根止痛药过后，他们的痛就会比较缓一缓，然后在同一个时候一起去做物理治疗，这是要一起做的。那物理治疗它的方案其实通常有两个，当然我们的听众会有很多物理治疗师，他们也会可能会同意我说的说法，就是除了肌肉加强之外，他们做这种 stretching 的时候，他们伸展的时候，他们这些神经根压迫的地方也会跟着有一些舒缓，因为他们就是会跟着我们身体的蠕动，他也是会跟着动，所以他们不会在被压的地方那边会有所舒缓，所以它有两个功能。在我的认知里面，所以我们常常还是会跟病人说，最开完刀之前物理治疗，开完刀过后也要物理治疗。
0: 正如有一句老话也说嘛，不痛就不动，痛的话就不动，越不动就越痛，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药物的辅助来减轻这痛楚，同时要坚持到底。如果真的是做不来的话，我相信物理治疗师会给予你不同的方案，不同的运动方式， 那个度和量可能被轻一点，但是还是可以，还是需要的，还是要加强你这个肌肉方面的强性韧性了。
3: 对，那我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一个病人，实际的病人，就是说他来到我们的盛港医院，那时候是100多公斤了，然后已经椎间盘已经拿掉已经突出了，开过刀了，再回来从在别的医院开过刀回来来找我们，因为他们别家医院要打螺丝嘛，所以我们就说可能在他的情况之下，我们还可以试一试，就是在用微创型的方式内窥镜的去拿那个椎间盘出来。这个病人呢，就是拿了椎间盘的那个突出再拿出来过后，就有照我们的方式去做物理治疗，然后去从饮食方面和那个物理治疗一起
0: 多管齐下，
3: 一起去注意，然后他的体重也从110公斤跌到75公斤，然后也有肌肉，也身材完全变好。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他的身体的很多痛都一起进步，都会变好。不，就是说他不会再有膝盖痛、背痛。很多病人因为体重的问题也会有这些痛，当然他们健了他们的肌肉过后，他们的脊椎也会更强化，所以他们的在这种情况之下，病人才会慢慢的好起来。但是不是一两天的事情，这个过程可能要1年6个月1年，所以我们的病人常常会要跟我们一起去努力，要有耐心，
0: 持之以恒啊，
3: 持之以恒。
0: 医生帮助我们，但是我们自己本身是主要的这个推动力，不能放弃嘛，
3: 对
0: 对吧？那如果说到这个脊椎老化，节目一开始也聊到了，它是无声无息的嘛，
3: 对，
0: 可能是30多岁就开始了。那么这个时候的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来预防老化那是难免，但是要如何舒缓或者是缓解这个老化所可能在日后带来的种种的疼痛的问题？
3: 所以如果老化呢我常常说我们的身体的支撑度呢都是有一定的一个所谓的一个 limit， 就是说我们不可以刻意的去扛起我们不能扛起的重量。就是说如果很多病人，如果他做去那个健身室举太重，在错误的指导下去做，或者太重开始就会有伤背了，伤到背后了，那个伤到脊椎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都会跟病人说千万不要再去做这种举重，要适当的去运动，可能就可以先从慢跑开始，游泳啊慢跑都是很不错的运动，这些就是先从这些慢性的可以减少体重，然后再从减少体重过后，再慢慢的把我们的肌肉建回来，不能去强硬的去举一个30公斤的，那是
0: 不要一步登天，
3: 效果不能一步登天，对，
0: 就要持之以恒，但是一步一步来，
3: 对，
0: 那是重要的哈。那如果真的就是觉得说身体不适，像有听众朋友说了，他的这个颈项啊 neck 都有问题，有点酸，那么头部呢就有点重重的感觉。不可以站得太久，就会觉得不舒服。那最近这个还会觉得好像腿有点没有力，这些都是一些表示已经有问题了，而且症状显现了。那他可以做的第一步是什么？当然先找医生。
3: 对对对，
0: 家庭医生可以吗？还是直接去 MRI 找陈医生？
3: 我们当然，我们的大门是欢迎我们的病人
0: 过来，需要转介的，对吗？
3: 但是如果你要进来找我们是比较快的方式，当然你们也是无论欢迎。但是有些病人就是说先如果是不方便的话，先要看看那些说我们的普通科医生，他们也可以给一些建议如果来看我们的话，通常我们的病人我们除了检查他们之外，给了药物理治疗，我们会在这种情况之下，因为他已经有可能手脚没力了，可能走路感觉有点累，
0: 头重重
3: 有点累，他们通常有可能1到2个问题有一个可能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他的脊椎，就是所谓的 spinal cord 颈椎的脊椎，就 spinal cord 有压迫症所以它压迫了过后，我们那个神经线，最主要那个神经线，它就会有一些伤害，然后可能就会让我们的四肢没力，它因为我们的颈椎也会控制到我们的脚，所以有些病人说我们的脚没有力，未必是就是腰椎的问题，也有可能就是颈椎，所以颈椎的问题呢，有可能造成手的问题，有可能造成脚的问题，腰椎的问题通常就是造成脚的问题， 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的观众需要有的认知。当然有些病人呢，他会有两到三个问题，就是说他有颈椎的问题，他也有腰椎的问题，有时候也有胸椎的问题。我有时候一年有好几个病人就是两到三个问题就会一起呈现，或者是我们扫描刚刚好有断层扫描，或者是磁共振也会看到，或者是他们有一些病人除了颈椎的问题，他们也有膝盖的老化症状，所以一起
0: 都一起来了，
3: 一起来了。
0: 嗯，我们一句老话哈，病从浅中医。希望 David， 如果真的就不是的话呢，及早去看医生做一个检查，先找到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我们再来对症下药，配合医生的治疗，还有物理治疗师，还有病人本身也要很努力了，
3: 对，
0: 大力配合。再次感谢国立脑神经医学院神经外科顾问医生陈子恒医生，今天给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脊椎，特别是颈椎和腰椎的健康。谢谢，
3: 谢谢。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5: 加拿大跟美国的关税谈判破裂，加拿大的总理他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说他不要再谈下去了。可能我就直接说，就加拿大硬起来哦，算是西方国家里面其中一个对美国特朗普的关税说不的国家，站起来说不。那他这个做法会产生什么效应？会演变出什么局面，就是我们要备受关注的课题了。
6: 基本上我想加拿大已经准备好他要对美国以牙还牙，就是你加我的税我也加你的税，这就是为什么说他们两边是陷入这个贸易战当中吧。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7: 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首次汇聚殿堂级巨星洪荣宏，台湾金曲奖歌王歌后翁立友和黄飞联手实力派林珊、陈千文和陈美凤同台献唱《我问天》、《追追追》和《一只小雨伞》等跨世代金曲，精彩重温你我的音乐记忆。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9月20号晚上8点，上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上网购票 bookmyshow.sg。963好 FM 和新民日报是指定宣传媒体。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是文章的歌曲，
1: 我是风。看来这阵风应该把这雨水吹过来了，突然感觉上外面昏暗下来了。各位，你们那里下雨了对不对？
0: 是的，气象署就是预计哦，在中午前后全岛多个地方都会下雷阵雨，气温是介于24到33度。
1: 恭喜大家，终于下雨了，终于有一点凉意了。昨天晚上啊，我在运动的时候，我还在看那个体育场显示出来的那个气温，到了晚上9点多还是30度。天哪！
0: 哇，上次你好像也是讲过，
1: 对，
0: 两个星期二晚上
1: ，对，星期二，但是好是好在还有一点凉意，就是微风，所以昨天的这个体育场哈，很多赤裸男生，
0: 赤裸上半身，
1: 是是是，所以他们很凉。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TPE 往 SLE 方向在 KP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樟宜方向在 Lonnie Road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请小心。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中午好，我是德明。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到访新加坡的中国广东省长孟凡丽认为，新加坡和广东可进一步扩大贸易往来，加强人工智能和旅游等领域的合作，并且形容两地合作潜力无限。他也提出支持广东企业借助新加坡平台与本地企业协同出海，共同开拓东南亚和全球市场。今年61岁的孟凡丽去年出任广东省长，这是他出任省长之后第一次访问新加坡，也是第二次以中方联合主席身份参与新加坡广东合作理事会会议。孟凡丽昨天下午与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共同主持在新加坡召开的第16次新粤合作理事会的会议。孟凡丽指出，广东已经连续37年成为新加坡在中国最大的省级贸易伙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大增近 30%， 新粤两地合作潜力无限，大量的贸易商品类别也体现出双方的互相帮助和支持。
2: 新加坡邮政在截至今年6月30号的2026-27财政年的第一季里获得410万元营业盈利，同比上扬了 55%， 同时公司营收下滑 0.9% 到9340万元。新加坡邮政今天发布业务进展报告，指出第一季经营环境仍充满挑战，邮件和国际投递业务都面临负面冲击，同时油价走高也导致燃料成本上升，但是新加坡邮政已经通过优化配送路线以及电费对冲措施缓解了相关影响。展望未来，新加坡邮政指出会专注于执行可持续的增长策略，同时推动科技基础设施现代化，并提升运营灵活性和成本效率。
1: 推广华语理事会八月初迎来新任主席与理事，蒙福关爱创办人、执行长黄明德接替蔡申江担任新主席。联合早报留意到，推广华语理事会官网昨天已经显示黄明德为新主席。国家文物局在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证实，黄明德的任期已经从26年8月1号开始，2018年8月1日出任主席，至今已经八年的蔡申江在七月底卸下这个职务。黄明德说，作为推广华语理事会主席，他希望他们能够继续致力于鼓励新加坡华人在日常生活中多使用华文华语，以及加强人们对新加坡华族文化的认识。推广华语理事会是讲华语运动的主导机构，理事成员来自公共部门和私人机构，国家文物局则为理事会提供秘书处支持。
2: 国际新闻，联合国人权组织警告，缅甸本就严峻的人权状况已经跌至新低，尤其是罗兴亚人等少数族裔的境遇更为悲惨。法新社昨天报道，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最新报告中谴责了缅甸政府针对罗兴亚少数族裔日益恶化的残酷虐待，并指出稀土非法开采等经济活动对当地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报告指出，军方对平民实施的暴力行为包括持续进行的空袭、纵火袭击和迫使平民流离失所，同时非法经济正在为冲突提供资金，非法采矿、毒品生产、人口贩卖和网络诈骗中心也导致人权危机成倍的增加。报告指出，军方旨在制造恐惧和实施控制的策略，在利用新技术扩大监控的协助之下，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蓝心湄的不怕付出，
1: 佩芬
2: 德明
3: 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1: 但是他们为我们默默的付出了这么多年，这么多年，他们决定要停了。
2: 你是说我们的这个小贩吗？你喜欢吃咸煎饼吗？ Yeah,
1: 我没有特别喜欢，但是我光顾过它，而且当初引起大家的注意，就是它很特别的这种服务方式。
2: 哎，就是自己可以动手炸那个咸煎饼，
1: yeah, 对，而且又很便宜。那个时候，
2: 对，说的呢，就是在麦士威熟食中心的一间呢著名的老摊中国街咸煎饼。很遗憾的是哈，它好像已经萧然的结业了。
1: 你在重点来了。他用了两，你用了两个字，萧然，静静的，
2: 静静的，而且是由另外一个好像是在那边卖好饼的第三代的接班人，他透过社交平台，然后跟大家说，哎，这个著名的咸煎饼业主呢，也就是没有再继续做了。
1: 哦，所以他是换业主、换老板，还是说连那个咸煎饼的摊位也都没有了？
2: 应该是接着下来，如果没有看错的话，会由一家粥档。
1: 哦，卖粥了，所以这个完全没有这个咸煎饼。
2: 我是到近几年哈，因为在这个麦士威的这个 Hawker 附近，它有一个新的一个好像非常的文青的一个地方，然后就有这个机会，我又回到了麦士威的这个舒适中心去，然后在那一次应该是前几年而已，我才知道有这一个摊位，然后可以让自己哈，就是动手去炸这个咸煎饼。
1: 你试过吗？那个时候？
2: 我就因为很热啊，对，然后那温度很高，我又很怕死，有没有？又对这一方面没有经验。
1: 跟我一样，跟我一样。
2: 那个温度有点受不了。
1: 我只是吃而已啦。但是那个时候曾经一度就，你会看到很多食客在那里为了那个体验，就上面试炸。
2: 主要是我在那边拍了一张照片啊、你有拍照吗？
1: 没有，因为人太多了。
2: 那是我去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么多人。
1: 其实在麦士威食肆中心那里有好另外好几个摊位，不多，也是历史悠久的。另外一个摊位我要特别提的哈，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去支持他，因为在这个我吃好料早期的时候，我是主动去找上他跟他做访问的，就是卖那个汤水的甜汤的，他就是卖那个
2: 甜品类的吗？
1: 甜品，它的甜品是热的。
2: OK，
1: 它就是那个花生汤，不然就是应该是红
2: 芝麻糊那种。
1: 对，
2: 然后就是很有古早味。

0: 对，然后就是有那个汤圆的、
1: 嗯、
0: 就是一位大叔在那里经营、
1: 啊、
0: 很简单摊位呢，但是就是在那里默默耕耘了很多年。
1: 其实早更早之前我们在那边也有办那个歌台、
0: 嗯
1: 啊、他们也是有所谓的一个中原会庆赞中原的歌台，然后之后是因为要就是做那个MRT 呀，就是那个位置上面呢，那个空间方面就有受到一些局限啊，之后就没有在那边继续的 you know、yeah,
0: 其实我是很喜欢去 Maxwell 舒适中心的，因为里面有新的，有那些少见的，也有很有古早味的
1: 啊。对，
0: 那可惜现在已经默默的、悄然的少了一摊我们以前很喜欢的这个咸煎饼。
1: 真的，就是要满满的回忆，就是留在心中了。
0: 不要让它只是会留在心中，大家我们要去捧场，要付出行动啊！像刚才那蓝心湄那首歌曲一样，因为我们不行动的话。就是这样子悄然的，另外一间又这样子默默的结业，好可惜、哦，
1: 是有点惋惜哈。好，今天下午我的点心就是咸煎饼啦。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晓得一起。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2: 好歌好 FM。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联合早报的永红，
3: 我是李慧玲。
2: 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就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加拿大跟美国的关税谈判破裂。加拿大的总理他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说他不要再谈下去了，而且他说美国跟加拿大等于是在战争中，贸易战啊。美国就采取下一步的行动了，就从星期六8月22号开始，对于200亿美元的加拿大产品征收50%的关税。可能我就直接说，就加拿大硬起来哦，算是西方国家里面其中一个对美国特朗普的关税说不的国家，站起来说不。那他这个做法会产生什么效应，会演变出什么局面，就是我们要备受关注的课题了。
3: 就是很务实的说，因为美国的这个市场还有美国跟加拿大的这个贸易关系，实际上还不只是贸易关系啊。美国跟加拿大的这个传统上，其实他们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密切的，包括安全。就是过去的这两年，我们看到因为贸易的关系，或者说这个特朗普他的一些言论还有行动，对，是让加拿大其实不只是心里非常不爽啊，就是这一次他是直接就对美国说不，其实也是美国的对加拿大的这种姿态，我觉得也促成了这个当时候卡尼这个成功被选上。加拿大的总理很少在国际上那么受到关注啊，但是他发表了一个演讲，讲到这个中等强国可以做些什么，在这样的一种国际局势底下，有一种另起炉灶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其实我们刚才说，就是加拿大跟他应该还是非常务实的，因为美国的这个市场很重要，所以就是愿意去进行谈判，跟在谈判桌上，其实我想加拿大是已经准备做了一些让步。不过就是根据这个加拿大总理卡尼的他自己的说法，其实他们几乎就要再往这个双方都能够从中得利的这样的一个协议的方向去谈。最后美国又加了新的条款，有新的要求，使到加拿大不得不说不。这个转变本身其实也挺有戏剧性，但是我想它会有很大的影响。当然对加拿大本身的它的经济状况会有很大的影响，实际上它的那些汽车制造的相关的这些产业，因为美国是很大的市场嘛，所以这个谈判破裂之后，其实他们的股价都应声下跌。但是卡尼的在加拿大的这个支持率其实是相当的坚挺的，那加拿大人其实是会支持他们的总理做这样的一件事情，而且他其实就马上的，基本上我想加拿大已经准备好他要对美国以牙还牙，就是你加我的税我也加你的税，这就是为什么说他们两边是陷入这个贸易战当中吧。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0: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杨庆煌的歌曲《这种心情》。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8月26号星期三，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佩芬、
0: 国贤、
2: 德明，
3: 名人说安话。
4: Hello，Hello，
0: 大家下午好，回到我们名人说安话的时间。今天同样的有我们三个人跟大家一起说说聊聊。
4: 是的，
0: 都几岁了还这样子吗？
4: 你在讲我们吗？
0: 会不会有人常常压蛮用这句话套在你们身上？都几岁了还这样？
4: 对，让我想起了陈丽仪曾经讲过我，都几岁了还要跟人家争？哎呦，
0: 现在不争，然后等什么时候？
5: 对啊，
4: 积极争取嘛、
0: 就是、，OK 啊，
4: 属于你的或者是你觉得你喜欢、你很想要的，争取啊。
6: 可是问题是，这个社会可能对一些年龄哦，就有一些的期待，比如说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有要有那个年纪的样子。
0: 我们在脸书哈就有发了这个问题、然后就有朋友呢很快的就留言了，也不一定哦。
5: 对啊，
0: 我等到80岁的时候，我也不一定要穿阿嬷的那种衣服啊。
4: 现在很少了，那种70、80岁的阿嬷哦，穿的很时髦、一点都认不出她是70、80岁。
0: 有些还会染头发，然后其实很鲜艳的颜色。
6: 因为最近有一个大概60来岁的一位年长人士吧，因为他本身喜欢设计嘛，还有就是进行一些改造，还有穿搭搭配。服装，所以他就在自己的住家外面的走廊，就做成一个好像伸展台这个样子啦，然后就会拍摄这种所谓的 OOTD。
0: OOTD 意思就是说，他今天穿什么样的造型出门，他就做这个视频，然后发到呢社交平台上面。然后有一些网民啊，就抨击他嘞，就说：“哎呦，安迪。”你一把年纪了，你还要展示自己啊？然后你又没有什么傲人的身材，又没有曼妙的这个身材，对不对？阿弟，你不要想抨击他嘞、
4: 你就不要这样子啦，不要自暴其短，
0: 有点小过分啦、我是这样子觉得。
4: 当然啦，作为任何人哈，这个心理素质再强的，一定会受伤的吗？后来呢，认为不喜欢的人。大可划走，你们不要看了、就这样子划
0: 走那个视频了、不必要干涉
4: 我不爱你的眼。
0: 然后他也自己承认说，他不是刻意的扮年轻，他只是呢不要因为呢年龄这个数字放弃他原本就喜欢的东西。
4: 也就让我想起了之前不久前有一则新闻哈，就应该是本地的一位70多岁的老翁，他被骗，因为他要申请工作。或者是他看到了网上的一个应聘，说在国外一份工作，然后入息很好，所以他就去申请，结果好像被骗，所以大家有一些网民就说了，你都几岁了，70多岁了，还会因为高薪酬而这样子去应聘，然后结果被骗，你都几岁了？那有另外一批人就想法说，怎么了？70多岁的老翁就不能因为想多赚一点钱，因为一份工作的高收入而？去申请吗？
0: 对，
6: 所以有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无形中哦，有些时候是自己，有些时候是整个社会哈、就是被这个年纪给框框了。所以在我们的脸书呢，我们就有这个民调嘛，说你觉得人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呢，就是要活成那个年纪的样子吗？我们有四个选项给大家。
0: 你觉得是需要的，因为言行跟穿着呢，必须呢符合你的这个年龄，还是你觉得不需要，做自己更重要？
4: 这是在打扮方面、衣着方面，对吗？
6: 行为也可以啊，
4: 也可以哈、然后 C 的话就是可以有个性吗？但是要顾及社会的观感，我们昨天聊到了哈。
0: 第四呢，就是真正的问题是旁边的人太爱批评了，
4: 吃瓜群众太多了。
0: 所以你会怎么选呢？可以到我们的脸书来进行投票，我们也在做同步的直播上线哦。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国贤、佩芬、
3: 德明、
4: 名人说安话。
2: 今天我们不要以这句话你都几岁了来讲别人啊，但是有时我会，特别是星期二晚上，我会用这个来作为一个给自己开脱的借口。
5: 什么？
2: 就是在运动的时候啊，跑步的时候，跟那些同龄的或者比我大的朋友，就是说运动吗？跑步吗？最主要就是强身健体。为什么要像那些人这样？其他人哈、跑到上气不接下气，跑到哈、膝盖痛啊、腰痛，都几岁了？跑那个你这个年龄可以应该跑的那个速度就好。
3: 可是运动这一方面，是不是回去之后应该要有一点疼痛感，就才是那个肌肉有运作
2: 到？你说到了重点，一点点
3: 是 OK 的，
2: 一两天后它就应该会恢复。但是如果疼痛的继续在三四天或者一整个星期的、就有点过了头。
3: 要注意的。
5: 我觉得运动这个东西哦，因为它可能会伤到你的身体，有些时候还真的是。真的要看自己的身体状况，因为今天一样的嘛，我是觉得并不是说今天你年轻齁你就适合跑马拉松欸。你懂意思吗？因为还是要看自己的身体状况嘛，所以那个我觉得大家意识可能会比较强一点点。反正是好像比如说年长人士吧，大家都会觉得说哦，年长人现在穿的比较朴素一点，又或者说可能你到了大概人到中年，可能我们50-50多岁就穿的比较朴素一点。应该是这样，可是我如果今天一个人穿得很鲜艳，懂吗？那种大花啊，那种颜色缤纷，就像哈，我不知道吧？我觉得大家好像还是可能这几年会比较好一点点。
3: 我觉得大家的心里还是会有默默的说，这安哥 OK 吗？
2: 可能人家那个是戏服嘛，然后去登台或者是上台表演。
3: 有一些他们就是觉得说在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打扮自己、或者说没有那个环境或者是那个条件、穿自己喜欢的，还是购买自己喜欢的一些衣服，就是自由的做自己啦、然后现在可能就是退休了之后啊，也没有这么多的局限啊，可能环境啊经济条件啊也允许的话，就开心做自己啊，人生才有多少年而已， 对不对？
5: 我觉得像我们做一个比较好了，我们现在想想我们的父母吧，你现在回想一下我们的父母40-50岁的时候他们的穿着，你会发现就倾向于比较保守，然后颜色选择也是比较朴素，也比较单一的。
3: 会像我奶奶啊，如果我们穿的太大红色的话，他会觉得
5: 哇，过年啦、
2: 是啊，今天我心情像过年了，
3: 他是会有意见的。
2: 真的吗？
3: 所以我有听说过我的一些亲朋戚友，就是因为奶奶的这一句话，怎么大过年啦、然后还是什么，然后之后呢在穿扮方面呢就会有所的一些
5: 收敛一点，
3: 就会收敛。
5: 佩芬，我好奇那时你奶奶有没有说为什么今天你的就是
3: 你
5: 的长辈啦，
3: 对，
5: 不可以穿比较鲜艳的颜色衣服。
3: 不知道可能在他的眼里就是太红了，好像要出什么事感觉这样子，
5: 有喜事才可以这样穿啊
3: 平时应该要低调一点。
2: 我家老人家也是80来岁了，年轻的时候
3: 太亮的颜色不行，
2: 花他都不能接受，
3: 对，
2: 多一点的花纹 pattern、他都觉得说
3: too loud，
2: 对，
3: 会啊，
2: 就是要低调啦，含蓄一点。
3: OK，
2: 但是现在不一样，
5: 我有点怕哦。我觉得我现在我这个年龄勉强可能大家还可以接受的，因为我的性格是那种我可以接受穿的比较颜色比较鲜艳的人来的，所以我们怕我到了60-70岁我还穿这样的颜色。
2: 不用担心，到时如果我们还有来往的话，我会提醒你。特别是你最近，你不是有那件绿色白色的那花纹吗？
5: 有什么意见吗？
2: 就有点老了。等你六十多岁还可以，70多岁穿那件
5: 什么颜色的？
2: 绿色，然后有白色，绿色白色那件。
5: 我知道你说哪一件
2: 啊？那个灯台、
5: 那个、花、
2: 在台上 OK， 但是如果你来上班的话，70多岁
3: 对他来说
2: 你就最好不要了。
5: 今天我应该穿那件来
3: 啊、
5: 让听众朋友不是其他，让听众来评评你说这样的类似这样的服饰、大家 可以接受吗？就说今天穿在一个六十多七十岁的人身上，
2: 对，
5: 我倒反而是觉得你年纪越大，你应该穿得更鲜艳一点，因为我觉得它可以让你心情更开朗的，
3: 或者过马路比较安全一点。
5: 也对，也对，也对，也对，也没错。
2: 亮，最主要是要亮色，
3: 啊、特别是晚上的时候。
5: 因为你不觉得有些时候一样的？他们说有时候为什么房子你要比较光鲜亮一点？要不然你太暗沉的话，其实你会很容易
2: 忧郁、
5: 忧郁的嘞。
2: 那
5: 衣服同样道理，为什么今天你到了六七十岁就只能穿黑白灰嘞？
2: 我可能就是今天刚好穿的比较亮一点嘛，平时我都穿得很素，但就是今天给人家看到了，
3: 哎、
2: 特别是这个吃瓜群众看到了，他就开始讲话。
3: 对，所以他开始讲了之后呢，就影响你的心情。
5: 所以我看很多人就是嘴上鼓励说要活出自己，然后说一套做一套，
3: 就要批判别人。
2: 他自己活出
3: 你是不是这样的人？
2: 他自己活出自己就行了哈，别人活出自己就有意见了哈。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水上乐园推出了水中吃麻辣锅体验。
5: 哦，这么酷啊！只是一个噱头吧。
6: 而且你看泡水的好处哈，你觉得很热、很辣的时候，你就整个人浸在那个水当中，然后再起来，然后再继续吃，
5: 然后喊一口水吗？再吐掉吗？
4: 你知道在韩国，他们夏天都吃人参鸡，多华人，我们觉得哎呦那太补啦。可是韩国人是刚好相反，他们就是八月份夏天就是会全部跑去吃这个人参鸡，
5: 以毒攻毒，
4: 以热制热这样的概念。那日本人呢，又是另外一种概念。日本人最近推出人用冰箱，您的选择
5: 是来再说一次，
4: 选择 A 在水里吃麻辣锅，
6: 选择 B
4: 人用冰箱，
6: 选择 C
4: 在大热天吃人参鸡，
6: 我选 D 躲到963直播室里。
0: 这可以、哦、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7: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路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文明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嘟嘟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4-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8: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9: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0: 德明、
11: 佩芬、
10: 国贤，
11: 名人说安话。
12: 哎，有一句话不是叫做什么30而立，
13: 嗯哼，
12: 40而不惑，
13: 嗯哼，
12: 50而知天命，
13: 对，
12: 哎，到了80是怎么样？
13: 早好像70而已，
12: 80好像孔子没有说，对不对？
13: 为什么后来人家说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古人嘛，他们如果可以来到70岁哈，已经算是很难得了。
12: 对，
13: 对，
12: 人生不是有一句话。
13: 70古来稀
12: 嘛、啊、现在70 OK 啦，满街都是，
13: 现在人瑞多的是咯，
12: 所以他们讲70应该是随心所欲啊、嗯、所以真的不需要太在乎别人的眼光嘛。我觉得今天如果他已经呢有那个勇气 OK 穿得很年轻很时髦，他应该就是没有在 care 别人在怎么看他了。
14: 我个人是觉得说，今天只要我不要穿得太过暴露、
12: 猥亵
14: 、嗯，那我觉得基本上随便你
12: 了。长得猥亵可以，但是穿的猥亵就不可以了。
13: 长得猥亵，
12: 长得猥亵这个是天生的，没有办法。
13: 长得抱歉啊，猥亵。
14: 因为你说长得猥亵，它是那种表情、眼神，这个可以调整的。
15: 不过搞不好有些人天生就是长得猥亵。
13: 请问长得猥亵是什么样子？
12: 就等导演发掘他，星探发掘他，然后可以去演戏。
13: 你不可以说长得猥亵是眯眯眼。好像不是在做自己嘛，对不对？
15: 我周围就有一些朋友，他们真的是很敢做自己的。就觉得说我今天只要穿得舒服，我怎么搭配他不会太过。
12: 就是、我自己我的世界，
13: 对
12: 对, 对。然后现在我们说的是比较多是外观啊，内在方面呢，哎、到了某
15: 言行
12: 举止、应该是不是更加的成熟一点、
15: 稳重一点？
12: 我觉得都会吧，
15: 多多少少还是要吧
13: 需要了，特别是有晚辈在的时候，年轻人在的时候哈、要稍微。检点一点啊，在说话的方面，我会有这一点点这方面的意识，一点点。
15: 当然，前提是今天我要看那个人跟他多熟啦。如果已经很熟的话，那我就觉得可以再放松一点。那如果说是 OK， 你就说职场好了，我觉得职场话。作为长辈或者说比较资深，还是要有一个那个样子啦。
12: 请问同意
13: 那个样子是什么样子？
15: 就说他至少你要树立某一个程度的一个榜样。
13: 嗯哼，
15: 对，
12: 或者是把前辈的这种样子，
15: OK，
12: 有没有前辈的？
13: 但是你这样子，人家就说你倚老卖老。
15: OK， 没有，前提是什么，懂吗？如果说今天你自己做不到，可是你却要求你的晚辈做，那就说不过去吗？很多时候，像我自己，我是觉得说，如果今天我要求晚辈要这么做，那我觉得我首先也要
13: 做得到
15: 啊，要不然你凭什么去讲别人呢？
13: 就是以身作则嘛，
15: 对
13: 对吧？你先做到了，那么到晚辈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特别是专业要求的话，
15: 说到 OK， 那想问两位了，还有我们的听众，你觉得像比如说聊八卦或者谈是非这件事情，是不是长辈不能够参与的嘞？很难，对不对？
13: 聊八卦有没有无伤大雅的？
12: 对，嗯，如果是就轻松的讲的话，哦，但是有一种怎么讲啊，嗯，有一个线啊，
14: 对 对, 对，我觉得
12: 你会在那个晚辈心目中，你的那个形象会是怎么样的？
14: 是是呀，
12: 你一开始了之后，嗯，就没有回头路了嘞。
14: 我的做法一般上我是讲归讲，可是我后面一定会还是很理智的看待，就哎。anyway, 这个东西是
12: 我听来的，
14: 听说的，而且
13: 有 disclaimer 的啦。
14: 对，就而且我们说，今天只是我们只看到的这一面，那搞不好他 对也会趁聊的同时呢，给予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想法。
13: 就是其实这也不完全是八卦，八卦多数是无中生有的嘛。
12: 对
13: 对，让别人这么煽风点火的。
12: 是，
13: 但是有时是其中更多就是带出一些意见看法。嗯，或许是呀，就是你自己的不满，但是是。对视哈，当然难免会对一下人呐，啊，哈，所以这个时候就，但是点到为止就好了。
14: 我可以让丹妮发声吗？因为我真的很想问他嘞。好像如果说今天一个长辈啊，
12: 在
14: 就是表现的比较严肃，然后比较正经一点，嗯，对你们来说会不会产生一个隔膜、
13: 距离感、
14: 距离感？
1: 如果是老板的话
14: ，OK， 老板另当别论啊。就好像我们讲，我得名配分，我们肯定年纪比你大嘛，对不对？那我们也是你们的也不
1: 长辈，我们我的老师
14: 啊，前辈啊，
13: 你不要给配分乱加岁数哈，人家还是花。
1: 不是，我是说你
13: 没有老花，
1: 是
13: 一朵花。
14: 如果我们今天太过正经的话哦，会不会对你来说有一点距离感啊？
1: 可能是
14: 会
1: 的，
14: 对吧？
12: 会，
1: 对，
12: 会。
1: 所以有时候你们可能跟我开个玩笑啊，或者是聊一些比较日常的事情，还是会比较拉近距离啦。
13: 重点来了，
14: 我是这样觉得，
12: 可以破冰成功，
13: 聊日常，但是不要开，即便是开玩笑，有时一些玩笑是不能碰的。
14: 啊，对对对对，那倒是真的。
12: 除非你是自嘲咯，你不要拿别人来开玩笑。
13: 自嘲
12: 你自嘲的话就是非常安全。
13: 但是如果你老是在晚辈的面前哈，像我在大姨面前说自己怎么样怎么样，多不好多不好。虽然晚辈不会说，但是慢慢慢慢的说，哦 ，OK， 原来德明是这样子的，哦，德明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14: 我 OK 的嘞，
13: 所以也不能过了头。
14: 我对我来说，我觉得有些东西是事实，那事实的话，我就会承认。
13: 比如说德明矮啊，德明真的是不是矮嘛？
14: 对啊，就好像我一个人，哎，唱歌，哎，我不行啊，不要叫我唱，我唱歌我不行，我就对啊，我就真的不能唱。那我觉得
13: 郭先生老是跌倒啊，也是。
12: 不，我觉得更深一层的是。这个呢，工作能力范，工作能力的一些事情啦，
14: 对，
12: 像跌倒啦、唱歌啦这些，
13: 身心矮小啦、眼睛迷又小又眯，
12: 不会影响到广播这一块，
13: 不要太过影响到个人的专业。
12: 对，
13: 但是如果你真的不足的话，显而易见的嘛，大家都看在眼里，都知道，
12: 不用你讲，但你都看得出来。
14: 也对，
9: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雨生的自由歌。道路方面 Tuas South Avenue 5 Street 5 和 Tuas View Crescent 这里的交通灯失灵了，请小心驾驶。天气方面，今天目前看到全岛好多个地方都是在下雨的，但是气象署预计到了下午的时候就会逐渐转晴了，气温介于24到33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下午一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国贤。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过去两周，陆路交通管理局执法人员在逮到八名非法提供跨境载客服务的司机，并且充公他们所驾驶的车辆。陆交局今天在脸书贴文说，通过全国私人出租车司机协会还有全国德士师傅协会的定期举报，近来有八名司机因为违法提供跨境载客服务，在陆路关卡还有张仪一带被抓，车辆也被扣押。国家发展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孙雪玲也在社媒发文告说，从去年七月至今，陆交局突击检查了超过5000辆的车辆，其中241辆因为违法提供跨境载客服务被充公。他说，当局严正看待这些执法行动，确保乘客跨境旅程的安全，也保障本地点对点司机的生计。九月学校假期即将来临，他鼓励有意跨境前往新山的公众提前规划，只使用持照的跨境交通服务业者，确保行程安全。
2: 预定在2031年开放的新加坡华族历史文化馆，除了追溯本地华人社群700多年的发展，也将重点展现新加坡华族文化和身份认同如何从本地多元文化的土壤中孕育而成。这也是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历经一年多的初步咨询总结而出华社群体对新文化馆的一大核心期许。新加坡华族历史文化馆由华族文化中心发起并管理，将会设在新加坡大会堂第一、第二楼层，面积大约2000平方公尺。这个项目获得政府与华社领袖的支持。黄循财总理星期天在国庆群众大会上第一次宣布设立华族历史文化馆的消息。华族文化中心昨天在牛车水塘城方正式启动共绘新章塑造新加坡华族历史文化馆的巡回展，邀请公众就共同塑造文化馆提供建议。
1: 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普沃说，印尼多处森林和农地火灾已经开始得到了控制，希望局势能够在未来1到2周内全面解决。据马新社昨天报道，普拉普沃当天在巴厘岛主持100吉瓦太阳能发电计划启动仪式时说，印尼当局已经调动了大量的资源灭火，包括了数十架的直升机、十多架的飞机、数百口水井还有水坝，以及几千名的人员。普拉博沃说，多地火情已经开始得到了控制还有缓解，希望未来1到2周内一切能够得到解决。他也说，今年全球正经历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是有史以来最强烈之一，因此印尼必须对这个现象带来的风险保持警惕。
2: 一对中国籍男女涉嫌在滨海湾金沙酒店客房内伪造百元钞票，再到滨海湾金沙赌场使用岂料一张印有 copy 字样的假钞被收银员识破，全案因而曝光，两人将在今天被控上法庭。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凌晨发文告说，当局星期一凌晨大约3:50接获报警，指一名男子试图在滨海湾金沙赌场使用一张100元的假币兑换筹码。中央警署和商业事务局警员赶到现场展开调查，警员在男子的酒店房间拦下一名正拿着一台打印机离开房间的女子，并从她身上搜出了121张面值100元的假钞。警方也从房间内搜出了疑似用于伪造钞票的工具，包括一瓶墨水、纸张和裁纸刀，过后都被没收作为案件证物。33岁男子和25岁女子将在串谋伪造新加坡货币的罪名下被控，一旦罪成，可被判最长20年监禁和罚款。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德明、
1: 佩芬、国贤，名人说安话。
2: 好了，我们这个脸书很多听众说好像有回应呢，我们刚才有试着了解了，
3: 试着了解，但是还是不懂，
2: 对，还是不明白。
3: 即时问题，即时问题啊，
0: 时不时就会这样子。OK， 现在我们已经 on air 了，大家可以留言一下哈，在我们的脸书跟我们讲这个情况。
2: 恩吉说，可能单一出境就不会有回应哦。
0: 哎呦，入境不是出境，入境对吧？四个人。好，等一下，我们的仙女下凡一下。
2: 我很喜欢我们的听众所以我们问他们说这样听会不会很辛苦，他说不会，有新鲜感。然后说人多热闹，太听我们了，我们还能怎么能不爱你们吗？
3: 怎么会
2: 爱死你们啦，
3: 那么会说话对不对？就要向他们学习嘛，就好像一样当我们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也要懂得要会说话，说得得体。
2: 说该说的话，那个年龄必须说的话。
0: 对，那如果呢，你觉得你说了也没有什么益处的话，也没有加分的话，那我以其你什么都不要说就
2: 好。我很怕被别人讲说为老不尊的嘞。
3: 对，
2: 你有没有被人家讲过？讲过啊，我有
3: 我好像也有。
0: 因为你喜欢搞笑啊。
2: 我不知道
0: 你发生什么事？
2: 可能我比较不太会讲话，所以
3: 没有了。就是可能不是说你，就是如果人家
2: 这样子，
3: 我现在要说的不是指你而已，
2: oh, okay.
3: 就是如果有人以为老不尊来形容，特别是男生就会就是比较轻浮，然后可能在女生面前，不管是年纪大的女生，特别是对这个晚辈的女生，说一些轻浮的话
2: 啊，对。
3: 这种就是不得体的，那就会就是为老不尊，
2: 那个是我的底线，我是不说这样的事情的。
0: 对，所以我觉得他不可能会对女生说那些话，
2: 我甚至有些时候
0: 可能是跟朋友在嬉闹的时候啦，
2: 或者可能
0: 朋友也在弄他
2: 做一些可能比较不太好的事情，做错误的示范啦，可能大家就会讲说为老不尊。就刚才德明说的那个我甚至有些时候，如果周围有一些朋友讲了这样的话，我甚至会制止他的。
3: 真的吗？
2: 我会讲你这样讲，你当现场的女生不在啊，我会这样帮他圆场啦。
3: 所以你可以说多面，你可以讲虚假什么啦，我觉得男生之间和安哥们在一起，你要开什么玩笑还好。
2: 对。
3: 但是你周围的如果有女生的话就要注意。
2: 就是跟有异性在场的时候。
3: 那么如果是同桌，像我们那天的同学会这样子就有女同学在嘛，虽然都是30多年的同学了但是也是很少见到面的嘛。所以男生之间在开玩笑的时候也要有分寸。
0: 也要顾忌到当场有异性。
3: 对，
0: 不能够太过火。
3: 是。
2: 可是刚才我们有讲嘛，就是到了一定年纪，我们就要做自己嘛。如果说我们顾虑太多，会不会有点也给自己了一些很多
3: 的局限？你可以做自己，但是你做自己的当然你不能损到别人啊，你不能让别人感觉不舒服啊，那就是自私，太过自我了，
2: 所以
3: 不是自己。
2: 如果说有实际的风险，比如说影响到你的健康啦、安全啊，这些当然是 no 啦。然后对公共造成一些影响，甚至妨碍或者伤害别人，这肯定也是不行啦。那社会的眼光呢？
3: 社会的眼光，
2: 对，就好像刚才回到我们讲穿着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嘛。对，那今天是不是说今天一个人到了40-50岁，他是不是要树立的形象应该要比较沉稳，比较懂吗？就是不可以在那边嘻嘻哈哈啦，然后很懂吗？就是讲话太大声啦。然后，
0: 但是现在也是有很多一些网红啊，阿姨啊、叔叔啊，他们也是很自由的做自己。
2: 所以我确实是有听过人家对于这些人的这样的一种表现，会有一些觉得说就觉得几岁了，讲话为什么还这样，懂吗？
0: 可能他就是网红啦，他的特殊的这个行业，他必须比较敢讲呀。
2: 这点可能我们顺道提一下，很多时候我们在比如说网络，比如说你说在带货啦。

0: 甚至我们现在在做 Facebook 哦，有些时候真的是因为我们现在在做节目嘛，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有一点把一些东西把它做大
1: 的，嗯，对
0: 啊，没有办法的，
2: 为节目效果，
1: 对、啊、
0: 对, 对，私底下不可能的啦，我想像我之前我没有那个能量
1: 所以你是有直播的时候才比较嗨一点，
0: 对，那个 energy 会比较，
1: 这是应该的啦，对、嗯、对啊，
2: 就是你当下的身份还有你所处的场景，
1: 是、嗯、
2: 你这个身份需要你做些什么、嗯、对吧，当然你需要真的是卖东西，讲得比较浮夸比较夸张一点，特别是在舞台上是需要的，但是又回到了比方说同样的说以我们来说主持的工作，对吧，要符合你的个性你的年龄，对吧，像我这样子的个性我这样的年龄的话，如果你还要我去一个就是需要我啦啦的哇很嗨的，然后很动作很大，
1: 就觉得不适
2: 合你，我会考虑我要不要接这份工作、
1: 嗯、明白明白，
2: 对，因为如果你的形象符合，然后你也做得很自在的话，没有问题。
1: 嗯，
2: 但大家又不会说哇，这个王德明这把年纪了还在台上，然后又蹦又跳又叫的，他干嘛？
0: 我觉得看是怎么叫怎么跳啦。我觉得如果说经营到一定年纪，你要呈现一个比较轻松的姿态，我觉得也可以的。只是那个度方面呢，可能要稍微做一些拿捏。
1: 而且也是要看他是不是这是他的主持的风格，因为大家的风格不一样嘛。
0: 嗯
1: 哦、对，像不同的歌手，他的歌声适合唱的歌曲不一样，那主持这一块也是啊。
2: 我想问一下这个佩芬啊、嗯，因为你们是处于在舞台上的嘛，当然又是歌台，通常在舞台上就是要大要亮，
1: 嗯，
2: 对不对？但你们会不会？就是观众会不会说哇都这把年纪了还这样，还是其实就是
1: 同行会说同行会说
0: 同行会说
1: 同行会说还批评他哇你这个年纪了还要做到这样子吗，
2: 你站在舞台上就是要这样子的吗，
0: 观众喜欢看啊，
2: 对啊
1: 对咯，
2: 所以回到
1: 可能我们就会觉得说、啊、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咯你做不到他这样的做法你就这样
2: 我们不敢对不对，但是人家敢，但是回到刚才郭先所提到的嘛，比如说网红对吧，你网红这个身份你就是要这样子，然后你上这个线
0: 比较
2: 看你的人就是要看你可以接受、
1: 就是、喜欢在荧幕前面的、嗯、这样子的，
2: 那对于那些观众哈、嗯、你不喜欢你不可以接受的话，你会说哇这把年纪还这样，
1: 就是所谓的酸民，这个时候
2: 就
1: 会出现
2: 了，你就不要看，
0: 我分享一下吧。刚好两天前我主持一个活动，就针对的主要是一些乐龄人士、
1: 嗯、
0: 然后传达的就是一些比如类似那个防诈骗之类的讯息了。其实有不同的呈现主持方法，有些就可以一派正经的讲说哦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可是以我的性格啊，其实我还是以开玩笑的方式，甚至有一些就是说啊这个玩笑有一点，甚至有点怎么讲也不是低级啊，不是低级，
2: 不恰当，
0: 也没有不到不恰当，
2: 那有什么问题呢？
0: 没有，就有一些
2: 说不恰当都不是了，
0: 不够实啊，
2: 不够实、啊。
0: 对，就是说是好像很肤浅的东西。
1: 嗯
0: 啊，对，我不知道啊。打个比方说，完那时候我记得，OK， 不过这是很好的例子，就是好像我们有时候办活动会提醒一些说，哦，这个东西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那样。比如说上厕所吧，我就说，哎，等一下活动之间，如果大家要上厕所的话，随时可以上。我大可这样直接讲嘛。嗯、可是我就不是这样，我讲说，哎，等一下，如果你们要上厕所的话，不用像学生这样举起手喂老师我可以上厕所吗，我说不需要哦，你们要随时上都可以，我会用这种方式，它是比较轻松活跃，可是呀，可是有些人就
1: 比较生活化的一种沟通啦，
0: 对啊，所以
1: 对我来讲是很 OK 啊，
0: 是，可是有些人就说哎呀这样的你需要吗，
1: 他需要你一板一眼就照稿念，
0: 对，你就这样直接讲说、嗯、哦要上就好了，为什么你要讲
2: 在就是你我们经常说嘛，对，如果是对大众说话的话，你要很了解你的听众是谁，你的观众是谁，说他们可以接受的一面，
0: 他们可以吸收的
2: 啊，有共鸣的、
1: 嗯、
2: 像你刚才举的例子，比方说你可能不需要每次都那么样的方式说，有时可以比较正经八百的说，有时就开个玩笑说这样子、
1: 嗯、
2: 那就比较多元，那作为一个主持人、
0: 嗯、
2: 作为观众就觉得说哎，他说话的方式同样的一个信息，但是表达方式不一样、嗯、可以接受，
0: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很怕是讲哦，有些时候刚好某一个人就在当下看到你这样的一种举止，他就开始
2: 评价你
0: 了，对，就啊，这个人就是这样的、
2: 哦。这个温少哈，说话没本正经的，上厕所就说上厕所吗？
1: 为什么他举什么手呢？
2: 对啊，你不当这些老人家是小朋友吗？
0: 对，他就会觉得，他就觉得说你是一个不够稳重的人。
2: 啊、OK，
1: 这个时候
2: 怎么办？
1: 成绩就会说话啦、嗯、如果整场节目做下来、嗯、大家的反馈是还不错、
0: OK、的，
1: 谁会记得你刚才有没有叫人家举手？
0: OK， 刚才那个只是一个例子，我觉得一般的生活我相信大家也有过嘛，因为我觉得人都是这样的，在某一些场合就会可能会体现的自己比较轻松的一面，
1: 对，
0: 有些时候就会体现自己比较严肃跟认真的一面。
2: 嗯，那作为在比方说职场上的这个老人哈，我前辈的话一样的，同样的话同样的信息，在什么样的场合，会议中你说，还是你要私下私讯老板、嗯、还是你要在会议上拍桌子大声说、嗯、还是你可以在遣词用字方面斟酌很好的传达，这些都是、嗯、
1: 都是靠学问。
0: 我碰过，对我来说我觉得更可怕的是今天你在大家的面前一派正经哦，嗯，哇，私底下哦生活糜烂到不行的，哇！
2: 你都说糜烂了吗？
1: 但是你说私底下了，
0: 就说他在大人的，在大家的面前，可能就感觉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
1: 嗯嗯，我觉得都会有吧，
0: 没有
1: 都会
0: 有，
1: 有
0: 一些就是这样的。嗯，道貌岸然啊，会不会太严重啊？
2: 哇，这个我不敢说，我怕得罪很多人，我需要老板们。
0: 我看过这样，我觉得好可怕。嗯、我更怕，
2: okay,
0: 嗯、我更怕。遇到这样，所以我常常会提醒我自己说，
2: 是是是，
0: 哪怕在一些场合你真的是要不要正式一点，可是我觉得也不要太过包装的太多啊，嗯，你还是要呈现真实的自己的一面呐、啊，嗯嗯，
2: 怎么说，你一旦踏出家门口哈、嗯，一定要上妆啦，嗯，你要穿对
0: 的衣服，
2: 还
0: 是要打个粉底、啊，
2: 不可以、
0: 啊。等一下，我们今天打粉底不是真打粉底，我们是说还是要稍微包装一下，修饰一下，
2: 修饰一点，不能真的是真我。真我的话，这个只可以在家里的人看到而已，嗯，
1: 赤裸裸的吧？啊，到外面的时候还是要迎合，
2: 而且是你的
1: 专还是要配合
2: 你的专业形象，还是要在，
1: 还是要有的、嗯。
0: 对，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轻轻张开的眼睛，来自东方快车的歌曲。
1: 配分
0: 得名，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Hello， OK， 有些朋友呢已经呢就是付费了哈，我们的那个大上海的中秋的团圆聚餐。嗯、那请容许给我们一点点的时间，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尽快的时间呢，给大家发个 email，
1: 嗯，来确定已经收到你的付费了。
0: 对，
1: 那给一点时间啊、当然我们会再提一提了哈。像有听众朋友提问的话，我们会再跟负责的人员反映一下。
0: 是，嗯，谢谢，希望尽快的哈，可以给你发个收到的一个电邮。
1: 嗯，就定在9月18号哦，这个晚餐我们还有位置，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踊跃报名。
0: 是的，感谢大家，要快点报名哦。那很快的时间，待会儿我们会进行谁是新闻王，
1: 照样还是由两位女生来发问，来给新闻头条。
0: 对，嗯，今天我的头条是跟玩有关系的，
1: 玩了。那么
2: 那我呢？那我的是跟鱼有关系的，
0: 我以为是娱乐。
2: 嗯，能不能吃我就先不说了。
1: 啊、好，1:40左右，谁是新闻王？
3: 你好，我是好孩子导演王国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昨天。

0: 边是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加拿大跟美国的关税谈判破裂，加拿大的总理他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说他不要再谈下去了。可能我就直接说，就加拿大硬起来哦，算是西方国家里面其中一个对美国特朗普的关税说不的国家站起来说不。那他这个做法会产生什么效应，会演变出什么局面，就是我们要备受关注的课题了。
2: 基本上我想加拿大已经准备好他要对美国以牙还牙，就是你加我的税我也加你的税。这就是为什么说他们两边是陷入这个贸易战当中吧。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佩芬、
4: 德明，10:00-2:00自得其乐。1:40了，我们来说新闻王了。
5: OK，
4: 两则新闻会有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如果你觉得我是真的呢，请你发送 WhatsApp 到88550963打 DY。那如果你觉得佩芬才是真的呢，你就打 PF，
5: yes， 都是我们的英文的这个名字的缩写。
4: 是的，那今天我就先开始咯。第一则新闻是说呢，有一种叫做秀美花江的鱼哦，它不需要雄性哦，它已经自我复制了10万年。
0: 嗯，
5: 自我花香。
4: Yes， 10万年
5: 自我复制。
4: 对，
0: 好自我的一条鱼哦。
4: 他说我不需要男，
0: 都不需要另外一半哦，不需要男的，你看
5: 这么厉害哦。
0: 对，
5: 他自己可以生 baby 就对了，
0: 就是自我。
5: 自我繁殖咯，刚才你说的
4: 不可以再解释
0: 了。自己给自己怀孕。
5: OK 、
0: 欸，曾经有这样的说法，就是因为 不单只是鱼吧，好像还有另外一种不管昆虫还是动物啊，
6: 海马是公的身材
0: 的啊，海马好像是不，但是我说的就是有一种
5: 海马是说男的
0: 对
5: 就可以怀孕，
0: 对
5: 公的。
0: 那但是这里说的是其中一种生物，它也是只是一个性别而已。
5: 哦，
0: 所以这样子演说来演衍生来说的话，就有朝一日可能世界上就只有女性就好了，不需要男性了。
5: OK，那这是丹尼的这个头条，它的标题
0: 听起来合情合理啊。好了。
5: OK，
0: 来先输入 DY， 我要公平一点。昨天是先输入 PF， 对不对？先输入 DY， 准备好啊！
5: 不要紧张，各位不要紧张，沉住，沉住，
0: 对，沉住气哈。
5: 对，听一下我的，我要跟你们说的是迪士尼乐园有这么一位大哥哈，他是世界第一个迪士尼乐园在开幕的时候呢，他是第一位入园的客人，所以呢，迪士尼呢就给他这样的一份呢priority， 就是。只要是这一位第一位嘛，他第一位入园嘛，就是开幕的时候，所以他有这个特权，
4: 免费。
5: 除了这个之外呢，他可以随意插队。
0: 哇，等一下哈，你们说哪里的迪士尼？
5: 就是第一间嘛，
0: 第一间应该就是美国了，对不对？
5: 嗯
0: ，OK，
5: 应该是
0: 好。我刚刚快的去看了他的日期，
4: 免费就算了，还可以
0: 插队，
5: 对哦
0: ，OK，
5: 可以让他随意插队，
4: 直接把 DY 发送
0: DY， 然后发送到88550963。我这个不是偏心，或者是要平衡啊。虽然昨天是 PF， 今天听这个 PF 啊，真的是
5: 要相信
4: 哦，不过很难说，
5: 要相信我，
4: 越荒谬的有可能是真的。
0: 不会，我觉得像迪士尼这样的这种国际企业啊，他不会允许这样子的恶习。
5: 你不要左右我的听众，
0: 你说
5: 我相信还是有朋友相信我的。
0: 你说他什么时候要入场入园哈，可以免费，但是要可以插队不行，这会引起众怒的。
5: 他有挂一个牌子，啊，所以你觉得真还是假
4: ？OK， 88550963 DY 和 PF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好歌好 FM，
8: 罢了，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佩芬、
1: 德明，
2: 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1: 来喽来喽
3: 来喽！
1: 今天好像更多的朋友更偏向于相信丹尼的内容、
0: 我都说了吗？
3: 又是德明老师的发挥的影响力。
0: 没有啦，没有啦，我觉得这个鱼的就是自我繁衍那个比较合理一点。
3: 所以就来揭晓答案了。
0: 所以是
3: 你们是对的，就是 DY 是说的是真的。
1: 到底是什么神奇的鱼呢？
0: 神仙鱼。
3: 对，这个叫做秀美花江的鱼呢，它确实是不需要雄性 DNA 的。不过呢，雌性的这个鱼它还是需要和雄性进行这个交配。但是雄性的 DNA 不会留存在后代的身上。而且在1932年当秀美花江这类鱼第一次被发现的时候呢，是当时科学界所知道的第一种可以进行无性生殖的脊椎动物。而且最近的新研究也发现啊，雌性的秀美花江它们还有办法自行清除和修复基因突变，所以就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鱼。
0: 秀美花江
3: 鱼、
0: 好文的一个名字、
1: 四个名四个字、
3: 它的英文
0: 日本吗？
3: 不知道它是哪里的。不过呢，他们的英文有一个俗名叫做 Amazon Molly，它是取自希腊神话当中一个亚马逊女战士族 Amazons。
0: 我还是要说啊，那不是日本，是亚马逊何来的。
1: Amazon 就是有一个电商的平台。然后 Molly 好像最近也蛮红的。
0: 好了，我们在胡说瞎说，但是这鱼真的会自我繁衍的哈。
3: Yes.
0: OK， 好的好的，
1: 学到了。 OK， 那就意味着呢、我的这个爷爷好听起来就有点离谱哈，所以让大家呢更简单的更容易的 OK 来做这个选择。这位爷爷呢叫做 Dave McPherson，
0: 麦波森啊。
1: 对，
0: 是不是住在麦波森的？
1: 他真的是呢，他决定啊成为第一位呢入园的这个客人。当时呢他只有22岁，所以呢，他是凌晨的时候去排队的。然后在他后面的这个人潮有多达6000多人，那他是第二位哦。因为呢仪式上呢，他们要把第一张的VIP 的票留给 Walt Disney 本身 ，OK， 所以他是第二位。然后他得到的什么样的优惠呢？什么样的特殊的一些待遇？像刚刚我们有提到哈，每一年的一月，迪士尼都会送给他一张新的 VIP 卡，就是他可以呢，
0: 每年自动更新，
1: 对，而且就免费的入园。还可以带上呢3位朋友，所以呢这个仪式感哈，一直到现在 ，OK， 从1955年吧，一直到现在，
3: 哇，
1: 很好红，
0: 是，所以难怪大家什么事情都要抢先。
1: 我在想说，如果现在哈，不是有朋友说什么在飞机上，如果你生产的话，然后可以一辈子搭免费的飞机，真有这种说法吗？
0: 没有，所以我们刚才就快快的去查了一下，其实不然，它不是一个。就是 default
1: 必须的
0: 必然的、但是有一些公司他们确实会给了，但是有一些特别是大的航空公司，他们已经明文规定了，我们不会给你所谓的这种终身的免费乘搭，
1: 没有，
0: 最了不起就给你可能多一点的那种飞行里数的分数、
1: 这也不错，
0: 又或者是一些促销就给你，不然的话是不会的，没有这样子的承诺或者是条例。
1: 就像很多新加坡什么大日子啦，像那个国庆啦，有国庆宝宝，还是新年啦，这个除夕夜过了什么正月初一的第一位宝宝，什么龙年啊马年啊，第一位的宝宝都会有一些报道或者是一些祝福的一些礼品。
0: 对，我们早报或者是新民就给你上头版，看抱抱孩子的样子。对，或者可能相关的医院会给你一些特别的福利啦。但是我不觉得会是免费的了。
1: 不可能免费。我也不想这样讲哈，免费住院不可能啊。
0: 可能送你一篮的水果。
1: 对啊，就是贺礼咯，这样子。
0: 所以不要都当做你是头一个，又或者是有些什么特别的特殊身份，就可以享有任何的所有的好处了哈。
3: 对，但是总而言之，回到今天的新闻王呢，
0: 只要你是第一位，
1: 对的，
0: 又是答对的
3: ，yes，
1: 就可以在空中听到你的名字。我们要恭喜今天的新闻王 Miss Tan，
3: 耶！ Yeah, 恭喜你 ，Miss Tan，
1: 祝你甜甜蜜蜜。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健康和保健爱好者注意了，注意了！新报业媒体健康展销会就在这个周末，8月29和30这两天，从上午11点开始到晚上8点钟，地点就在 Suntec City Atrium。
3: 现场展销产品优惠高达70%，同时还为你准备了健康讲座和 SBH Media 电台 DJ 现场互动等精彩的活动。
0: 记得早点来哦！每一天上午还有两个时段，那就是11点和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的朋友可以免费获得90元的礼包送完为止。而且消费满80元还有机会赢取50元的现金礼券，入场是免费的，记得是这个周末，我们约定你。
3: 由 BioWell、Event、GSK、Omega Plus 和 Thomson Health 赞助。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方文琳和巫启贤的埋葬爱情，
1: 这几天我们都在空中啊，呼吁大家这个周末星期六星期天有时间的话记得出席这个健康展销会，重要的也是特别在星期六下午也欢迎你来学习健康，了解健康知识的同时也来听我们唱唱歌。
0: 对啊，又可以听歌又可以听健康的讲座，还可以优惠的价钱呢购买到保健品啊，一次过呢满足三种的快乐，真的是太好了。
2: 是的，在当天下午三点到五点呢，到 Thomson Health 的展台购买30粒装的任何 Thomson Health 的产品呢，就可以享有买一送一的优惠了，就包括 Circulon 125 Activated Ginkgo Extract 等等的产品。
1: 而且就买一送一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对不对？
2: 是。
1: 刚才张姨说到的当天呢、啊，就是我们好想跟你唱的当天，那是星期六8月29号下午2点45分开始，到时还会有金云、丽仪、浩浩、思远、德明和杰奇。
0: 记得就在 Suntec City Atrium Convention Center， 带着大家呢一起来唱多首熟悉的歌曲。还可以学习到保健的一些讯息。
1: 嗯，唱歌其实也是蛮保健的哈，对我们的肺是很有好处的。
0: 真的。
1: 好了，记得了，就在这个星期六了，下午2点45分开始。这时候在路上开车的话，也稍微注意一下。我们看到呢，在这麦里芝高架桥这里有起交通事故，不久前发生了，那是往 Queensway 方向的麦里芝高架桥，就在 Bridal Road 之后，请避开第3和第4条车道。
0: 天气方面，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呢 WhatsApp 过来说天黑黑了，要下雨了。是的是的，在我们呢这个下午时分呢，多个地方会下雷阵雨，要请注意咯，气温介于24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我是德明，
1: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0: 超老龄化社会带来更多的机遇和挑战，新加坡社科大学推出全新计划，协助有意打造实用解决方案来满足社区需求的创业者积极贡献。这项名为公益孵化器的计划主要面向已经创立注册公司而且有具备发展潜力的初创项目的新社科大学生来开放，那就包括报读持续教育与培训课程的学生。申请者需要通过项目选拔环节，评审团由新社科大学代表、导师及行业合作伙伴组成。在评选过程中，除了考量项目所能创造的社会影响力，初创企业的商业成熟度也是一大选拔标准。公益孵化器计划获得教育部研究创新与企业2030计划的支持。新社科大学校长陈大荣教授今天在2026年乐龄创业创新节上宣布这项计划。
1: 到访新加坡的中国广东省长孟凡丽认为，新加坡和广东可以进一步扩大贸易往来，加强人工智能和旅游等领域的合作，并形容两地合作的潜力无限。他也提出支持广东企业借助新加坡平台和本地企业协同出海，共同开拓东南亚和全球市场。今年61岁的孟凡丽去年出任广东省长，这是他出任省长之后第一次访问新加坡，也是第二次以中方联合主席身份参加新加坡广东合作理事会会议。孟凡丽昨天下午和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共同主持在新加坡召开的第16次新月合作理事会会议。孟凡丽指出，广东已经连续37年成为新加坡在中国最大的省级贸易伙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大增了 30%， 新月两地合作潜力无限，大量贸易商品类别也体现了双方的互相帮助和支持。
0: 涉嫌在网上发表挑起种族对立及鼓吹涉及儿童的不当言论，于鹏山被加控四项罪名。于鹏山今天在国家法院被加控两项抵触防止骚扰法令和两项在不同群体之间试图以宗教或种族为理由挑起敌意的控状。被告目前获准以15,000元保释，保释条件包括不得在网上发布任何涉及对恋童癖的看法，又或是煽动不同种族群体之间不良情绪的内容。案暂定9月18号进行审前会议。调查显示，于鹏山涉嫌分别在4月7号和11号在个人博客发文，并在5月27号在社媒平台 X 上传视频，声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回教徒和印度社群受到占多数的华族群体严重歧视。他也针对政府如何对待这些社群发表言论，并建议他们通过对抗的方式向政府表达不满。
1: 最后是国际新闻。美国特朗普政府暂停全球使领馆的签证申请面谈安排。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新加坡时间今天早上说，国务院在全球所有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启动了一项培训倡议计划，签证申请的面谈安排将会进行调整以配合这一次的培训。国务院并没有具体说明培训的具体内容和时间表，只表示培训是为了帮助使领馆的官员辨识出可能会成为美国公共福利负担的签证申请人，并确保使领馆对签证申请人进行全面且一致的评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二个任期之内持续加大移民打击力度，他推行激进的驱逐行动和移民打压政策，并指出这个整顿的行动是为了提高美国国内的安全。不过他的移民政策也遭到一些法律挫折，也受到人权组织的广泛谴责，指这个政策具有歧视性，而且侵犯言论自由和正当程序权利。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到8月28号，
1: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2: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3: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4: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5: 德明、
6: 佩芬、
7: 国贤，
3: 名人说安话。
7: 在公共场所，哪些行为你真的受不了？
5: 比方说地铁站啊，可能一票人在这个很繁忙的走道啊，他们左不站右不站，就是偏偏站在正中央，而且在那边聊天。
6: 对，有时候上到那个手扶梯哈，到了那个点了之后嘛，有些朋友就会
5: 站在那里，
6: 很危险
7: 的，危险的。
6: 那个朋友就是我爸，他不知道要往左还是往右，就会拉着他说：“爸，快走。”
7: 重点是。你怎么去表达？你不要用那种骂的语气啦，那种谁听了都不爽、
5: 有听众朋友说两个字 ：Excuse me。
6: 公共环境当中也应该要知道什么事情应该适可而止。
7: 我现在比较敢讲的嘞， okay. 因为我是觉得对就是对，错就是错。那没有所谓的不好意思或者说怕得罪人的。
6: 帅，
5: 我嫌这张脸哦，就是人见人爱。
7: 没有，
5: 再加上他的笑脸、
7: 没有，
5: 很容易融化对方的心。
7: 没有
5: 吗？
7: 没有。你看王德明这样讨厌我，哪有人见人爱？
2: 每周一到周五，
6: 中午12:30，
2: 名人说安话，
3: 和你聊一下，
8: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啊，来，你说。
1: 不要啦，他说啦。
2: 哈，怎么会是我？你说。
0: 哈，又回到我，当然是他说啦。
3: 你说 ，Yes or No？
2: 今天在你说
3: Yes or No
2: 又来延伸哦，聊一聊刚在周末过的国庆群众大会上面呢，其实就宣布说会研究建造大规模的海底隧道来连接新加坡本岛还有德光岛。
0: 总理也宣布了德光岛将进一步的展开填海的工程，然后呢除了军事用途说不定还会有一些空间。总理也提出了诶，可能往后我们可以在德光岛建造祖屋的可能性哦。
2: 所以今天我们就想问你哦，到德光岛居住
3: Yes or No？
2: Patricia 她说 Yes， 感觉在德光岛生活比较没有压力，就是更贴近大自然，然后心情好像也会比较放松，所以是 Yes。
4: 苏荣就说 Yes， 如果呢设施齐全，我退休后呢会去那里住，就好像在台湾日本都有很多小岛一样。
0: 听众丽玲她说 Yes， 因为在德光岛过着退休生活，感觉心情会变好，然后会轻松一些，愉快一些，远离市区的喧闹环境，相对平静的环境，诶，他觉得不错。
2: 丽云呢、哦、他说 No， 根本不会考虑，因为他说军人军训的时候应该很吵
0: 哦。对哦，
1: 他会砰砰砰。
2: 对，他说特别是练枪的时候、哦、那个会很吵。
0: 我要告诉你们德光岛很大。
4: 对，我觉得他当然是会分开啦，会有一段的距离啦。
2: 秀芬他说 No， 如果让他有的选，他会住新加坡本岛，生活方便太多了。德光岛呢刚开发的时候设施肯定会少，离朋友离市区远，他说离军训地点太靠近他也有一点怕，总之就是因为不方便啦，所以他觉得他宁愿住本岛。诶，今天看到大家的反应哦，似乎是 yes no 各占一半
0: 参
2: 半都有。
0: 我觉得蛮意外的，大家说 yes 的比率还蛮高的。
2: 主要还是觉得说如果可以在适当的一个人生阶段、哦、放慢步伐亲近大自然，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0: 远离拥挤的本岛，然后可以感觉去到一个小岛上去生活的感觉。
4: 其实好几位的听众朋友都是说可以亲近大自然，然后呢空气又清新，环境又优美，其实他蛮享受的。
0: 可以考虑啊，真的
4: 是
0: 可以考虑，真的。
5: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丽仪、
5: 浩浩、
3: 思源，
6: 哇，好有意思。
7: 你好，我是许瑞琪，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水上乐园推出了水中吃麻辣锅体验。
5: 哇、哦，这么酷啊！只是一个噱头吧。
6: 而且你看泡水的好处哈，你觉得很热、很辣的时候，你就整个人浸在那个水当中，然后再起来，然后再继续吃，
5: 然后喊你口水吗？吐掉吗？
4: 你知道在韩国，他们夏天都吃人参鸡，多华人，我们觉得哎呦那太补啦。可是韩国人是刚好相反，他们就是八月份夏天就是会全部跑去吃这个人参鸡，
5: 以毒攻毒，
4: 以热制热这样的概念。那日本人呢，又是另外一种概念。日本人最近推出人用冰箱，您的选择
5: 是来再说一次，
4: 选择 A 在水里吃麻辣锅，
6: 选择 B
4: 人用冰箱，
6: 选择 C
4: 在大热天吃人参鸡，
6: 我选 D 躲到963直播室里。
0: 这可以、
5: 哦、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7: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8: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听到的是伍思凯还有尤克里林的有梦有朋友。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请你注意在 AYE 往 MCE 过了 Capitol Road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还有 PIE 往樟宜在过了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之后，以及 AYE 往 MCE 在过了 Clementi Road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都看到有车子抛锚了。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的天气没有那么炎热，气温介于24度到33度，目前呢全岛可能还在下毛毛雨，但是气象署说稍迟时候会转为多云的天气。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稍后呢在3:40的啊原来是这样，我们接着来聊哦，我们每天都在用的空气究竟对我们最近发现的就是天气变得越来越炎热到底有什么样的直接关系吗？稍后3:40记得锁定啊原来是这样。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马上到3:00。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我国夜霾情况稍有好转，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从前几天的偏高水平恢复正常水平，全国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也稍微滑落。全岛多处在今天中午时分下了一场雷阵雨，截至下午一点，全国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SI 介于60到80，属于中等水平。星期一晚上，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一度达98，是两年多来最高水平，如果超过100则为不健康水平。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则介于每立方米11微克至23微克，处于正常水平，相比星期一每立方米57至66微克的偏高水平情况有所好转。接下来几天，除了马来西亚半岛部分地区，苏门答腊岛西部沿海和北部地区，以及婆罗洲北部地区预计下雨，亚细安南部大多地区的天气预计干燥。在容易出现火势的地区，干燥天气如果持续，热点和烟霾情况将加剧。
2: 人工智能将改变大学开展研究的方式以及教学与学习的模式。总理公署高级顾问、淡马锡主席张志贤认为，人工智能时代重要的技能或许不再只是提出或复述答案，而是在于能否提出正确的问题。张志贤今天获南洋理工大学授予文学荣誉博士学位，由南大名誉校长尚达曼总统颁发。张志贤在会上发表感言，谈及人工智能革命，并反思大学应该教什么，如何教学。他强调，人们仍然需要掌握自身专业领域的核心概念、理论和原理，但越来越重要的是探讨和学习的过程本身将与知识体系同等重要。他也强调，大学不仅是获取技能的地方，也是培养品格、韧性、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社群。价值观、身体健康、体育、文化和社会服务同样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新加坡金融科技节11月18号到20号将在新加坡博览中心举行，重点探讨人工智能、全球资金流向、投资、人才和金融监管等课题。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全球金融与技术网络今天发布联合文告说，两家机构将与新加坡银行工会合作举办金融科技节，主办方将邀请金融业者在活动上探讨人工智能带来的诈骗和网络安全风险、全球资本流向变化、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热潮能否持续，以及金融机构如何培训受人工智能影响的员工。与会者也将讨论监管治理和风险管理框架如何跟上科技发展，在推动创新的同时维护金融体系的信任和韧性。去年的金融科技节吸引超过7万名参与者，同比增加近8%，也创下历年新高。
2: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隔了9天再次上传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的帖子。韩联社报道，特朗普昨天在自家社媒平台 Truth Social 发的贴文内容与9天前的贴文几乎相同，只是将部分句子的时态由现实改为过去时。韩联社称，特朗普通常会在发现贴文有错字后进行修改，帖子引发较大争议时也会删除。有分析认为，特朗普仅修改9天前贴文的几处时态和重新发布，并把贴文保留至今，是在强调他对重启美朝对话的意愿，并再次向金正恩释放友好信号。特朗普星期一还在 Truth Social 接连发布3张他与金正恩的合照。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上周三宣布，应美方提议，将原定17号到27号举行的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提前至21号结束，演习期从11天缩短至5天。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

0: 月圆中秋，相约亲朋好友和九六三好 FM 尽享美食庆团圆。
1: 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我们相约大上海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
0: 典雅精致的老上海装潢，搭配纯正上海佳肴，如龙虾绣球面、香蒜炸鳕鱼等，以及现场乐队表演，大上海为你呈现美食和音乐交织的中秋飨宴。
1: 当晚，金云、丽仪、佩芬、德明和思远也会献唱佳节金曲，让你听得陶醉，吃得开胃。
0: 每人收费138元，座位有限，立即电邮报名。963好FM@sbh.com.sg。
1: 9月18号晚上7点，大上海，
0: 我们约好见。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3: 等待风吹醒我心，有勇气说声离开你。
2: 好歌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2: 美国和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上个星期罕见的缩减规模，韩国内部措手不及的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又明示要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四次特金会。加上美国深陷伊朗战争和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特金会再次成为国际舆论的关注。一方是急于在11月中期选举前捞取外交政绩高调示好的特朗普，一方是手握57至上百枚核弹头筹码的金正恩。这场交织着大国博弈、美朝心理战的地缘政治大戏正迎来全新的变局。
3: 特进会对这些课题、对这些选民的影响有那么大吗？
4: 它可以转移焦点，但它没有办法改变那个收据上面的金额，所以简单来说影响有限。
2: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吴汉军与联合早报驻首尔通讯员江桂英和美国德克萨斯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深入分析朝美韩的形势变化以及跟美国中期选举有什么关系。
1: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Thank you.

0: 有问题
1: 找专家。
0: 啊，原来是这样。说到极端高温呢，天气越热我们就越依赖空调，我们依赖空调的时候我们又会排出更多的废热，同时又会让我们整座城市甚至就是新加坡变得更加热，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好像就让我们陷入了一个无法挣脱的恶性循环。那我们现代人我们也很习惯有智能家居嘛，我们可以提前的开好空调，然后回家的时候就会感觉哇凉凉的，这种追求极致舒适的生活习惯了，在无形当中是不是其实也在加速我们气候暖化甚至是极端高温的一些情况呢？
2: 其实空调的它主要工作原理是把热量进行室内和室外的一个交换。你要想我们东南亚有这么大的地方都是在海洋上，海洋上面的比热容会比较高，所以说它的温度就比较低。如果说只是从能量交换的这个角度，废热生产的这个角度，我们有广大的海洋可以让我们提供废热，哪怕大家把空调开的都很合适，而且都在很合适的温度，而且一直开，其实它这个热量造成的影响并不大。我们现在主要应该关心开空调造成的影响主要是碳排放的角度，因为空调它这个热量交换是违反这个熵增定律的，所以说你是一定要做功它才会有凉爽这个结果。它这个做工的主要的能源是哪儿呢？那就是燃烧化石燃料来生产电力。我们现在虽然说逐渐在减少，但是依然是有 90% 的电力是通过燃烧天然气来产生的。这个燃烧天然气的动作就会产生什么？就会产生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呢，是我们全球变暖的最大的人为推动力。因为二氧化碳它的质量比空气重，所以说它会积攒在地球表面。另一方面呢，它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温室效应，并且呢，二氧化碳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气体。你想，就像你走在太阳下面，你不断的在自己身上穿衣服，这就是我们不断产生二氧化碳造成的结果。你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温度在一直在升高。所以说，相对于空调的使用，它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在于这个热废热的产生，而是在于它这个能量的消耗。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次开空调的时候所消耗的这些能量呢，它反而是加速我们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了。
2: 对，
0: 新加坡的气象署数据呢就显示，在新加坡每十年当中呢，我们以 0.25 摄氏度的速度在变暖嘛，这个是全球平均升温速度的量。在新加坡来说，除了我们是一个高密度的城市建筑以外哦，新加坡人的生活习惯是不是在推动这样子的一个气候变暖的情况呢？
2: 如果说我们把气候变暖等同于碳排放，那这个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的。我们所有的日常消耗都是要跟碳紧密挂钩的，比如说我们开空调用到的电，我们坐交通开车产生的这个废气，因为都是直接是烧那个化石燃料变成二氧化碳。所以说如果从碳的角度来讲，人越多我们的二氧化碳排放越多，如果我们更追求高品质的生活，那我们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就是相应的更高。因为我们所有的任何一项食物或者是水包括电，其实还有第四个要素就是温度，就是食物水电和温度这四样东西它都是跟能源密切相关的。就好比我们吃牛肉，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牛肉是怎么产生的，虽然它在market 里它有一个Price tag， 你只知道它有的价值，但是你不知道它背后碳的产生量是多少。全球最大的牛肉出口地就是南美嘛，南美他们怎么去发展自己的畜牧业，增长自己的这个牛肉产出，主要就是说他们要去砍伐或者是烧掉原始森林，然后去把这个森林变成草场，然后就可以去养牛。我们把树砍掉了，二氧化碳自然的固碳能力就会减少，所以说我们吃的每一块牛肉每一块肉它都是跟二氧化碳排放密切相关。这是食物，水也一样。水我们虽然说是 import water 从马来西亚那边，但是这个 purification 和其他的这些过程它都是涉及到非常多的能量消耗，能量就是跟二氧化碳产生密切相关。然后食物水，然后我们的交通，如果说我们自己用自己的车不是用 public transportation， 那它的这个二氧化碳的消耗量，因为这个是很明显的，如果你去给车加油的话，你会知道你烧了多少的 gasoline， 然后这个东西都会变成二氧化碳。但是如果用 public transportation， 那这个碳的排放量就会减少很多。 然后最后就是空调，空调又用电，它的对于气候变暖的主要影响来源于它的能量消耗。
0: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
1: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加拿大跟美国的关税谈判破裂，加拿大的总理他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说他不要再谈下去了。可能我就直接说，就加拿大硬起来哦，算是西方国家里面其中一个对美国特朗普的关税说不的国家站起来说不。那他这个做法会产生什么效应？会演变出什么局面，就是我们要备受关注的课题了。
2: 基本上我想加拿大已经准备好他要对美国以牙还牙，就是你加我的税我也加你的税。这就是为什么说他们两边是陷入这个贸易战当中吧。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首次汇聚殿堂级巨星洪荣宏、台湾金曲奖歌王歌后翁立友和黄飞联手实力派林珊、陈千文和陈美凤同台献唱《我问天》、《追追追》和《一只小雨伞》等跨世代金曲，精彩重温你我的音乐记忆。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9月20号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上网购票 bookmyshow.sg。963好 FM 和新民日报是指定宣传媒体。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追在 CTE 往 SLE 过了 Brother Road 之后的第六条车道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在 BKE 往 Woodlands 过了 Mandai Road 之后 ,AYE 往 MCE 过了 Capital Road 之后的路段第四条车道有车子抛锚了。
0: 963天气预报。
2: 目前全岛依然在下小雨，但是直接水后会转为多云的天气。今天气温介于24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4: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莹，一起关心新闻。
1: 今年上半年本地诈骗案数量和涉案损失金额同比下降，但电子商务和社交媒体冒充诈骗案不降反升，成了警方目前的主要挑战。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公布2026年上半年诈骗与网络犯罪数据，诈骗案数量比去年同期的19644起减少近 15%， 是四年来同期最低。涉案损失金额则从5亿020万元减少将近 18%， 达到4亿1060万元。尽管整体数字下降，部分诈骗类型却呈上升的趋势。其中网购诈骗案从去年同期的3240起增加将近两成，达到3865起，损失金额则从大约700万元增至大约830万元。警方指出，这类案件主要涉及宝可梦卡牌、热门收藏品以及明星周边商品等等。警方强调，目前整体诈骗案和损失下降，是因为当局在四个方面展开的反诈工作，包括拦截诈骗活动、侦测与举报、执法以及公众教育取得成效。
2: 在电子业和精密工程业强劲增长的带动下，新加坡七月整体制造业产值同比增长 6.8%， 但增速较前一个月有所放缓。如果剔除生物医药制造业，产值同比增长 8%。 根据新加坡经济发展局今天发布的预估数据，经季节调整后，七月制造业产值环比增长 2.3%， 在制造业六大领域当中有四个取得增长，权重最大的电子业同比增长 11.2%， 这有赖于人工智能推动资讯通信与消费者电子产品以及半导体产品的需求。精密工程增长 17.7%， 其中机械与系统领域的半导体设备产量有所上升，精密模块与零部件领域也提高部分产品的产量。交通工程和一般制造业分别增长 10.8% 和 4.9%。
1: 女佣趁七旬老雇主夫妇还没有起床，偷走男雇主钱包内的677元现金，并将大部分的赃款汇给男友之后，声称在樟宜机场苦等男友数日无果，随后试图乘船前往巴淡岛时，在港湾中心被捕。被告是现年41岁的印尼籍女佣德皮，她承认一项偷窃罪，被判坐牢4个星期。被告在庭上解释，从离家到落网期间，她一直按照男友的指示在樟宜机场等待，因为对方称会飞到新加坡，在机场把钱还给他。没想到男友后来又要求他先搭船到巴淡岛，再转机前往雅加达找他，他这才前往港湾中心。被告称他是被男友逼急了才会偷雇主的钱，如今已经后悔当时的决定，恳求法官从轻发落。法官下判时说，被告利用工作便利行窃，背叛雇主对他的信任，至今也没有做出任何赔偿。
2: 最后关心马来西亚方面的消息。马来西亚警方透露，一群摩托车团伙上个星期六8月22号封堵新马第二通道部分路段非法赛车的案件，涉及一笔15000令吉的赌注。马国新海峡时报今天报道，武吉亚曼交通调查及执法部总监莫哈默哈斯布拉阿里当天受询时透露，警方在盘问因这起事件被捕的嫌犯时，发现这笔15000令吉大约4716新元的赌注。警方在马国首都吉隆坡贤都一座共管公寓展开搜捕行动时，三名男子企图逃跑，随后在公寓停车场被捕，并带往柔佛州古莱交通警察局协助调查。三人年龄介于20至40岁。上个星期天，包括一名赛车运动网红在内的8名男子，在一段33秒视频流传后被警方逮捕并严扣。视频显示，有人封锁新马第二通道高速公路，让2名摩托车骑士进行比赛，8人年龄介于26至45岁。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4: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今天我们 AA 说对不起，我急着
1: 来，你先。今天我们要干嘛？
4: 我急着想要吃好吃的。
1: 天气太冷是吗？
2: 肚子饿了，肚子饿了。
1: 你好啊，傍晚，我是金云。
4: 我有点不太好，我插嘴了，我是安娜。
2: 你好，我是星莹。
1: 壮话我们两个，
4: 因为我在想。Omakase 这个东西，听众现在对 Omakase 比较熟悉了吧？
1: 对，
4: 它是叫厨师法办，而且你也感觉里面 Omakase 是属于高档的，非常高档的那个日本餐厅，
1: 就是你要很相信那个厨师嘛，你才会让他 Omakase 你。
2: 他今天心情怎么样，决定了你今天的菜单。
4: 而且他告诉你，我给你最好的食材，因为今天这些东西是最好的，你根据我的菜单就对了。通常都是比较贵嘛。
2: 而且现在除了日本餐，不同的这个餐饮也开始出现 Omakase 的，
1: 中餐也有。
4: 因为今天要提到 Omakase， 于是我好奇的去找了一下 Omakase 的一些资料。我颠覆了我一些认知嘞。其实我们认为啊 ，Omakase 是贵的，对吗？
2: 是啊。
4: 其实 Omakase 在90年代的日本东京开始的时候，不是因为它要出一个高端食材了，因为那个时候日本的经济也是比较起飞了，然后很多人就想要吃好的。可是你如果自己在家里，比如说叫他们做刺身嘛，你这个买这个买这个买很贵嘛，对不对？于是他们想，不如把这样的东西交给餐厅去处理，于是才推出了一个他们叫划算的一个饮食方式，叫 Omakase。很有趣对吗？完全颠覆了我的一个认知。
1: 不过基本概念没有改变了，还是厨师决定你吃什么对吗？
4: 那 Omakase 我们比较知道是叫厨师法办嘛，就有一些叫厨师料理了。但实际上 Omakase 的日语里面是拜托的意思。
2: 就是拜托厨师给我好吃的哦，这样。
4: 拜托你帮我做好吃的。
1: OK。
4: 拜托嘞。可是今天要讲 Omakase 的重点，不是这个。我看到一段说话，我觉得哇，太赞了。
1: 来，
4: 其实大家从小都吃过 Omakase。
2: 怎么说嘞？
4: 本质上就是厨师决定顾客吃什么。
2: 对啊，
4: 所以你妈煮什么你就吃什么。
1: 叫我 Omakase。
4: 对 ，Omakase。
1: 对，又换到韩语，欧妈是妈妈嘛，欧妈卡西，
2: 这样也可以耶。
4: 我觉得不错，我回家会跟我妈讲，原来你是这个厨师法办，你是大厨御厨啊，
1: 你没吃完，他还法办你呢，加法伺候。
2: 是从小真的是这样子的，快要给我吃完。
1: 对啊，不能浪费食物啊。
4: 不会不会，妈，我很喜欢吃的。
1: Omakase，
4: Oma，
1: 这感觉挺不错的。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提醒你 ，AY 往 MC 过了 Yuan Ching Road，PI 往樟宜过了 Jalan Yunus 都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2: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你好，我是金云。
3: 大家好，我是欧武义。哇，今天又来到了本地江啊。林俊杰最近不是有蛮多他的花边新闻啊，不过无论如何，我觉得到了他的这个年龄，谈个恋爱应该是很普通的事了吧，请大家不要大惊小怪。所以我们一起来听林俊杰2003年的第一张专辑《夜行者》，那是林俊杰个人生涯歌唱生涯里面的真正的第一张专辑，会有那么一天。这首歌呢是由张思尔作的词，林俊杰写的曲，涂颖老师第一次跟林俊杰的合作，我们一起欣赏。

0: 歌拌饭。
1: 林俊杰的会有那么一天，
2: 其实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这个歌是我挑的，当时今天再仔细把它给听一下，诶，确实林俊杰的歌蛮好听的。那我们今天再来到第二首歌，张志成凌晨三点钟啊，这个算是张志成个人生涯里面一首比较 hit 的 hit song 哦，由陈忠义写曲跟作词。我当年就觉得张志成是唱得非常好的一位马来西亚歌手，他最近又开始复出做巡回，听说也在筹备他的新专辑，所以我们引颈期盼。我们一起来听当年他这首跟图影合作的凌晨三点钟，确实是有走红的理由的，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凌晨三点钟，张志成的歌曲。其实张志成在90年代末跟梁静茹差不多一段时间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就是个各自的精彩。
1: 对，各自都有放出他们的属于他们自己的光芒啊。嗯，好，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哦。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除了风景如画的群山、峡谷和瀑布，斯里兰卡的海岸线别有一番景致。
4: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我们会体验到最具斯里兰卡标志性的南部海岸风情，从优雅的传统海滨画面到充满欧洲殖民色彩的古老城堡，在维利格莫海岸亲眼目睹坐在木桩上的高跷渔夫。说到高跷渔夫，其实是二战时期演变出的独特钓鱼技巧。渔夫们在浅滩竖立木桩，不用任何钓饵就能在浪涛中钓到小鱼。在世界文化遗产加勒老城，搭乘色彩鲜艳的嘟嘟车，穿梭在鹅卵石古巷，品尝在地冰淇淋。
2: 等您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5: 大家好，我是钟任涛，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如果在公路上行驶的话呢，留意一些路段呢，可能因为下雨的关系，所以道路湿滑，一定要注意安全。在 PRE 往大市过了 Clementi 之后的路段有车子抛锚， PRE 往大市的 KJE 的路段之后，还有在过了 Tampines 的路段呢，也是看到同样的状况。 Airport Road 和 Bartley Road East 以及 KPE 的交界处则出现交通灯失灵的情况。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加一道菜，在林家吃了一个香港叫赖尿虾，那个赖尿虾他们在这里的菜名叫富贵虾，好大的一只，福建老酒浸制富贵虾，是以福建传统的老酒醉的技法。问一下总厨林秋友，
3: 这道菜在福建近几年蛮出名的，蛮流行的。那我们福建老酒浸主要是两个很大的特点，我们吃到酒香，淡淡的一个酒香，酒其实提鲜也是起到非常大的一个作用。还有另外一个特点是我们的富贵虾选用5两以上的大富贵虾，必须要带膏。我们为什么会叫溏心富贵虾？我们把这个膏煮到溏心状，那里面的膏还没凝固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时间算好。虾我们在烫的时候，我们甚至精确到秒，就烫的时间我们精确到几分几秒，它刚好在半凝固的状态就给它捞出来，那我们再来做一个后续的处理。这道菜吃的就有两个特点，就是酒香，那再来就是它的溏心，就是它的膏状有点流心的这种感觉。
2: 它是用一个传统的老技法，但呈现的是一个现代菜。
3: 没错没错，传统融合新派的这种手法去结合，这个溏心其实有点类似于西餐的低温慢煮的这种手法，所以说我们吃一个它的风味。
2: 原来福建有这么一个老技法叫老酒浸。
3: 对，这也是福建当地的一些餐馆都会做，可能在普通人家会比较少看到，但是在比较老字号的餐馆会有这种做法，就用老酒来泡来浸，做法会跟潮汕那边有所差异。
2: 这个做法叫老酒浸，那一定要用陈年酒才有办法做到那个效果吗？
3: 没错没错，一定年限的老酒才可以的。
2: 这道菜一上来的时候，赖尿虾整只壳完完整整的，好像一条龙这样摆在那边，而且立着很完整，跟着把它的肉，就是你刚才讲的溏心的虾肉摆在盘上面，呈现方式我还蛮惊艳的。
3: 我们想表达给客人的一种呈现方式，我们这只虾是多大的虾，然后我们的肉是多少肉，虾跟肉肯定是一体的嘛，保持它的整个壳的完整性，让顾客非常直观的看到这道菜绝对是现做出来的，而这虾绝对是鲜活的。
2: 要做这样的呈现也应该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这虾要够大，再来这个技法要好，不然的话剥开那个虾壳，虾壳如果弄坏了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呈现这个虾壳的摆盘。
3: 所以说这道菜对于食材啊、手法啊、包括调味啊是有挑战的。这个虾如果不够大，不敢这样摆出来，这小小的整个盘就是很难看。虾如果没膏，你也做不了这样子。不是说每只虾都会有膏的，绝对百分百是要鲜活的。十只虾里面就挑个5只6只，它膏比较板的，我们才来这样子做。
2: 林师傅，这样这道菜要吃不是很讲缘分吗？
3: 对，所以我们为了满足顾客的需求，我们每天也会备足这个量，限量去售卖，每天预估一个量。
2: 师傅，我很好奇，这个虾可以这么一个通透，可以透视，很晶莹的感觉。
3: 富贵虾它的特性就是这样子，结构就是这样子，煮熟了其实变红色，我们把肉剔出来，它这个壳就是薄薄的，薄如蝉翼，透明的，带一点红红的，本身它壳就是长这样子。
2: 基本上我们可以说它就是美跟味，美味。造型很美，味道又很好，所以真的是美味。刚才说的就是福建老酒浸富贵虾。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水上乐园推出了水中吃麻辣锅体验，
5: 哇，这么酷啊！只是一个噱头吧，
6: 而且你看泡水的好处哈，你觉得很热、很辣的时候，你就整个人浸在那个水当中，然后再起来，然后再继续吃，
5: 然后喊你口水吗？吐掉吗？
4: 你知道在韩国，他们夏天都吃人参鸡，多滑肉，我们觉得哎呦那太补啦，可是韩国人是刚好相反，他们就是八月份夏天就是会全部跑去吃这个人参鸡，
5: 以毒攻毒，
4: 以热制热这样的概念。那日本人呢又是另外一种概念，日本人最近推出人用冰箱，您的选择
5: 是，来再说一次，
4: 选择 A 在水里吃麻辣锅，
6: 选择 B
4: 人用冰箱，
6: 选择 C
4: 在大热天吃人参鸡，
6: 我选 D 躲到963直播室里。
1: 哎，这可以、
0: 哦、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好歌好 FM，
8: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雨生的一首歌曲《跟着我》。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三个地方是有车抛锚，分别是在 PRE 往大市，在 KJE 的路段之后，还有 PRE 往机场，在 Jalan Yunus 的路段之后。最新的状况是 KJE 往 BKE 的方向，在 Brickland Road 的入口处那边有车抛锚。
1: 963天气预报，
3: 目前呢，有些地方还在下小雨，但是迟些时候会转为多云。今天气温介于24到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5: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人工智能日益用于内容创作、研究创新以及辅助角色，政府展开公众咨询，探讨人工智能发展对新加坡版权和专利制度的影响，并征求各界意见，以确保相关法律和框架能够继续应对新兴科技发展。律政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今天在全球知识产权论坛开幕仪式上宣布这项咨询计划。他指出，人工智能正在颠覆传统的创作、创新和价值生产方式，知识产权制度面对的整体运作环境也随之改变。他强调，不应该将旧有规则简单套用于新技术，而是必须重新思考，在创作方式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什么样的规则才最能继续鼓励创作和创新。这项公众咨询由律政部与新加坡知识产权局展开，从即日起一直持续至10月22号下午5点。
2: 我国烟霾情况稍有好转，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从前几天的偏高水平恢复正常水平，全国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也稍微回落。全岛多处今天中午时分下了一场雷阵雨，截至下午4点，全国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SI 介于60至80，属于中等水平。星期一晚上，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一度达98，是2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如果超过100则为不健康水平。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则介于每立方米11微克至23微克，属于正常水平，相比星期一每立方平米57至66微克的偏高水平情况有所好转。接下来几天，除了马来西亚半岛部分地区、苏门答腊岛西部沿海和北部地区以及婆罗洲北部地区预计下雨，亚细安南部大多地区的天气预计干燥，在容易出现火势的地区，干燥天气如果持续，热点和烟霾情况可能会加剧。
1: 自落成以来多次出现鸟撞玻璃事件，过去4年里就发生200多起。南大教学楼经学生数年倡议和筹得近12万元资金，终于在上个月起贴上防撞贴纸，让飞鸟及时发现玻璃的存在。新民日报报道，南理工大学的艺术设计与媒体学院临近西部集水区的森林，建筑设计又采用了大面积的玻璃墙，与周遭的环境融为一体，导致许多飞鸟无法辨识玻璃而撞上这栋2006年落成的大楼。在大学的资助下，双方一共筹得大约12万元，展开为时1个月的工程，并在7月31号结束，赶在北方候鸟南迁以前完成。到时，玻璃的贴花将帮助飞鸟及时发现玻璃的存在，有望减少鸟撞玻璃的事件。由于鸟撞玻璃事件通常在每年10月份才会达到巅峰，因此到时候才能够知道防撞贴纸的成效如何，并且要持续观察多2-3年才能确定。
2: 珍珠百货商场楼上住宅鼠患频传，有居民指可能是有人在4楼空间聚会留下的垃圾引来老鼠。记者周末走访时确实发现20多人。新民日报日前报道，住在牛车水一带牛马捷路第32座的居民申诉，近1年前开始出现鼠患的问题，有居民甚至买粘鼠板，再将江鱼仔、鸭骨等炒香后做饵，外加蚝油，3个星期内抓了将近20只老鼠。惹兰误杀市政会发言人早前通过电邮回复新民日报询问时说，市政会每个星期都有在这个区域展开防治害虫工作，并感谢居民的意见。发言人说，为减少4楼开放区域的人员聚集，市政会也已经张贴告示进行劝导，并将此事转交新加坡警察部队，以应对可能存在的非法集会与聚集行为，而警方也将加强这个地区的巡逻力度。当局表示将继续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并与相关的部门紧密合作，为居民改善生活环境。
1: 国际消息，韩国媒体报道，虽然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进重启与朝鲜对话影响，美军缩减了美韩例行军演规模，但目前正准备按原计划实施韩美日三方联合多域军演自由之刃。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发言人表明，这次联演继续巩固三国共同价值理念，提升协作，进一步加强旨在维护整个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的三国国防合作关系。联演相关细节将在日后公布。美韩军队上个星期一启动原定为期11天的一支自由护盾例行联合军演，但特朗普以自己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关系良好为由，对这场演习表达不满，并下令美军缩减演习规模。已知自由护盾演习最终提前6天结束。根据了解，美日韩正在就下个月实施的自由之刃演练联演的方案进行最终的协调。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先听一首莫文蔚的歌曲《爱情》，歌曲之后呢是《唱响新加坡》啦。哦哟，我们这个时段好像第一次播到江户的歌耶。

0: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1: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2: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0: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3: 我还一直在想，当年哦，江户出道的时候，因为他这个名字，这个户字啊，就只有在康熙词典找得到这个字。
4: 你现在让我写，我写不出来。
3: 很多人就也念不出，所以那个时候人家念江鄂。
5: 啊，对，因为他很像嘛，他的写法。
3: 对，后来因为他的关系，所以每个人知道哦，原来这个字读户江户，当然是他的艺名了。
4: 以前你说一说哈，新娘可能教会了我们很多我们看不懂的字，
3: 吃厨。
4: 对，
3: 哎，这首歌当年很红哦。这首歌四个字当年那么红，我还记得是宝丽金帮他出的一张专辑，然后哎。他是不是好像我如果没有记错，等一下我要去搜一下啊、哦。
4: 好，
3: 他那个封面好像是，有没有穿上衣哈？
5: 哦
3: ，Yeah，
4: 哇，他那个年代 ，Actually， 他到现在可能都还可以，不穿上衣。
3: 哦、问题是，他那个时候敢这样拍造型啊，
5: 前卫，
3: 很前卫的。
4: 对，
3: 我要找一下是不是
5: ？OK，、我们先来听歌，
4: 我们要先去看有没有江湖大哥没有穿上衣的照片吗？确实，感情好累，没有穿上衣，
3: 不是很冷吗？

0: 着听着会不会想喝咖啡啊？
1: 哦，听着听着我想起了另外两个人。
0: 哦诶
1: 在香港的张国荣跟谭咏麟。当年在80年代的时候，他们是两个巨头嘛。各有粉丝。然后因为我们播了江湖咒，播了巫启贤，我就想起那个时代90年的时候，他们两个也是算有各自的粉丝。
0: 媒体也是常常拿他们两个摆在一起。
2: 所以他们算是竞争对手。
0: 也算是了，我觉得。
1: 市场都把他们推的不竞争都要竞争啊。
0: 对对，有点像这样子。
1: 所以刚才我们播江户的感情好累，我们就果然去找出了那个专辑。
0: 啊，那果然是没穿上身，你是记得。
1: 对，印象
2: 深刻。
1: 你想啊，90年代这样拍的封面是
2: 很前卫，
1: 是
2: 身材也很好。OK， 好。
0: 江户大哥，
1: 刚才那首歌是苏恒的曲，刘文宗的词，然后跟着就是遗忘过去，巫启贤的歌，有没有人想起是哪一部电视剧的插曲呀？
3: 7月20到8月28号，
4: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3: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5: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6: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道路方面，如果在开车的话呢，要提醒你 ，PIE 往樟宜过了 Thompson Road，PIE 往大市过了 Thompson Road， 都有汽车抛锚的情况。另外也看到 KPE 隧道往 TPE 在 PIE 以及 East Coast Park 之间 ，AYE 往 MCE 在 Alexandra Road 以及 Buona Vista 之间交通是拥堵的。
3: 月圆中秋，相约亲朋好友和963好 FM 尽享美食庆团圆。
7: 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我们相约大上海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
3: 典雅精致的老上海装潢，搭配纯正上海佳肴，如龙虾绣球面、香蒜炸鳕鱼等，以及现场乐队表演，大上海为你呈现美食和音乐交织的中秋飨宴。
7: 当晚金云、丽仪、佩芬、德明和思远也会献唱佳节金曲，让你听得陶醉，吃得开胃。
3: 每人收费138元，座位有限，立即电邮报名963好 FM at sbh.com.sg。
7: 9月18号晚上7点，大上海，
5: 我们约好见。
1: 我要帮听众问，还有位吗？还有位吗？
0: 还有，但是票的卖的挺快的，大家加油哦！要买的话要赶快哦。
2: 对，可以发简讯进来，我们跟你说怎么样去报名。
0: 我其实很喜欢大上海的整个感觉，就是它有一个小小的舞台，有红色的那种帘子，
2: 而且我喜欢它的装潢，
1: 很个人的口味。当天你去试菜，你最喜欢哪一道菜？
0: 我自己啊。姜茶鸭
1: 我听我也喜欢，我听我也喜欢姜茶鸭，
0: 还有它的那个就是那个冷盘的脆鳝，醋脆鳝也很好吃，
1: 上海的味道，
0: 没错。而且很像上海菜，我后来才知道，现在中餐厅不是常常会给那个花生吗？
2: 是，
0: 就是上海人吃这个小碟花生，他们会加醋，他们会加醋，味道特别好吃。
2: 哇哦，我还没有试过，大家赶快。报名去试一试，
1: 这样我们两个要自己花钱去吃了。
0: 我请你们去，
2: 我们
1: 要做节目，对，
0: 我请你们去吧 ，Let's go。
3: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8: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9: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1: 如果有人问你你是哪一班的，你会怎么回答？
0: 我们这一班。
1: 这个是读书的时候是哪一班，对不 对，
0: 对，
1: 如果年纪一大，
0: 我是黑班的。老人班的。
1: 可是我们是笑着讲啊，但一旦他
2: 出现
1: 的时候，你就笑不出来了。
0: 对，
1: 因为它会越来越深，而且很难去除。对，那我们今天特别讲老人斑跟肝斑，就我们的肝脏的肝呢、老人斑跟肝斑，它当然是影响了一个我们叫美观，尤其是东方人。不知道是受日本人影响，我们很喜欢白白的。
0: 不是，本来就有一句话嘛，一白遮三丑。
1: 对啊，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印象，里面一定要皮肤白皙，那才叫美啊。
2: 是，
1: 一旦有那个色素斑或者是什么斑呢，哪一斑都好哈、就是不喜欢。可是熟龄的朋友呢， 皮肤老化真的很容易出现。
0: 对，
1: 首先你就觉得你的肤色不均匀，
0: 无可避免的
1: 啊，跟着它就出现了一些色素沉淀啊。好，那如何有效的除斑美白有好肌肤呢？皮肤科医生认为啊，不要随便去找一些什么药啊或什么来涂。那当然很多人会去做医美，但也要仔细哦，因为不是每次你做医美都能够把它做好。那我们先说，他说需要正确的去诊断，然后你要睡得饱，睡得够很重要哈，正确的防晒保湿才是根本。而我们一般上讲的黑斑，其实也有不同的类型跟成因呢、啊，也不是只有一种啊治疗方法。那你看刚才讲的医美啊，如果一看到有黑斑出现就去找医美，有时候你要容易踏入一个误区哦，
0: 就是它这样抛抛抛，可能会伤害你的皮肤啊。
2: 它会破坏皮肤的黑色素细胞，然后可能会导致我们脸部出现一些没有办法复原的白点，也称之为梅花鹿。
0: 哎呦，
1: 哦，梅花鹿就是因为它有斑点。
0: 很多斑点。
1: 那如果是全脸抛光之后破坏那个黑色素细胞，它又出现一些白点，那反而是糟糕了哈。好，那多数人脸上的黑斑其实是叫叫肝斑，肝脏的肝，是跟我们的肝脏功能是没有关系的。是因为它颜色。
2: 有一点像煮熟的
1: 猪肝色。
0: OK，
1: 所以就跟哎呦
0: OK， 熟龄族最常见的这个斑点呢，包括了我们的晒斑，还有脂漏性角化症，就是俗称的老人斑了
1: 啊。那人都说啊，我都没有出门嘞，为什么还会长出这个叫晒斑的？
0: 室内的
2: 灯
0: 也是有啊，
2: 算对，
1: 甚至有些医生就会跟你讲，你什么时候开始老化的？你就哦，我21岁啊，25岁啊，35岁，
2: 错。
1: 什么时候？
2: 从你出生那一天。所以保养要从年轻开始
0: 转弯。
1: 对啊，那你这个晒斑其实也是从那个出生的时候你又接触太阳光。
2: 是。所以其实如果想要判断这个斑点到底是怎么样的类型，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你去看你的斑点它到底是平的还是凸的。
0: 如果是触感明显凸起的话呢，质地粗糙的这个斑点基本上呢就是属于我们讲的
1: 脂
0: 漏性的角化症。如果是平的话呢，则有几种可能啦，像是长在你的这个颧骨上的，有颧骨斑或者是咖啡牛奶斑。
2: 哇，它的斑名还真可爱，
0: 真的 很形象。
1: 可能跟它的颜色
2: 黑白黑白这样
0: 色，
1: 而且你看啊，有些是界限模糊的。如果是左右对称的斑点啊，就是属于这个叫老人斑呐、啊，就是干斑这样子啊。
0: OK，
1: 晒斑这样的。好，究竟黑斑的形成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0: 太阳、
2: 紫外线。
1: 哎，也有是先天体质遗传啊。啊，还有女性荷尔蒙也会，所以为什么有一些女性到了一个年龄，她开始会出现这些色素斑哈、啊？那有一些案例呢，就是因为她们去服用了避孕药，或者是跟荷尔蒙治疗相关的药物，也会长出这些干斑的。
0: 虽然说更年期之后，因为荷尔蒙还有黑色素的活性下降，干斑到70-80岁的时候会逐渐消失，但依然会有老人斑的问题哦。
2: 而且一些退休人士啊，在退休过后可能比较多的时间去做一些户外活动，你去爬山什么的，如果没有做好这个防晒的措施呢，就也可能会出现晒斑这样子的问题。
1: 其实大家都知道，选择这个防晒的产品，现在是最好是能够选择在30或以上。现在大家已经在选择50，然后你要注意它有没有一个叫 PA 的，要选择 PA 三个加的。才有足够的防晒的这个防护的效果。
0: 那不要以为说我出门之前涂了一次就算了，因为你肩中如果是在户外有流汗的话呢，你每2-3个小时应该要重新再去补的。
2: 是，而且现在很方便啦，
1: 用喷的。
2: 对，现在有很多不同的类型啊，刷子也有，喷的也有。
0: 而且很轻巧啊。
1: 我会，当然很难买，我会去买吃的。
2: 是
1: 跟医生买，但是这个不容易找，他就用吃的。有些男生就很讨厌涂这些防晒，我就鼓励他们，你去找医生问有没有卖，可以卖那个
2: 就一定要买合规的啦，不要在网上乱乱买，这样
1: 子。所以我就一直强调跟
2: 医生买是。
0: 皮肤的保养秘诀呢，其实很简单啦，就是睡足8到9个小时的美容觉，然后呢，彻底做好防晒措施。
1: 要来提醒一下哦，
2: 嗯，不要过度的焦虑、压力大，或者是熬夜，也会刺激这个色素的细胞。
1: 所以我们要保持心情平静，生活作息规律。所以保养皮肤、保护皮肤，跟你的心情也有很大的关系的。身体会说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
6: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德明、
7: 佩芬、
3: 国贤，
5: 名人说安话。
3: 人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就是要活成那个年纪的样子吗？
7: 像我奶奶哦，如果我们穿的大红色的话，她会觉得
3: 过年
7: 了，
3: 过年
7: 了。
3: 人到了40-50岁，树立的形象应该比较沉稳，比较不可以在那边嘻嘻哈哈啦。
7: 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打扮自己，然后现在退休了之后啊，也没有这么多的局限啊，就开心做自己啊。人生才有多少年而已，
3: 嘴上古语说要活出自己，然后说一套做一套，
7: 又要批判别人。
3: 佩芬啊，因为你们是处于在舞台上的嘛，通常在舞台上就是要大要亮，观众会不会说哇，不这把年纪了还这样？
7: 同行会说哇，你这年纪了还要做到这样子吗？
3: 你这在舞台上就是要这样子的吗？
10: 观众喜欢看啊。
3: 对啊，踏出家门口一定要上妆啦，打个
10: 粉底
3: 可以、
10: 等一下我们今天打粉底不正打粉底，我们意思是说
3: 还是要
10: 稍微
3: 修饰一点，
10: 修饰一下，
3: 修饰一点你的专业形象，还是要在，
7: 还是要有的。
5: 每周一到周五
7: 中午12:30，
5: 名人说安话，
11: 和你聊一下。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要注意几个状况哦，就是在 BK 往乌兰，是在乌兰路的出口处那边行驶速度缓慢，提醒一下，在尼告大道往宣政卫的方向，在 Raffles Boulevard 的路段之后最右边第一条车道，抛锚车辆应该还没有移走。还有早些时候在 KPE 往 TPE， 在 TPE 也是 SRE 的出口处发生了交通事故，也注意一下事故车辆停放在那边。
2: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3: 如果你是健康还有保健爱好者的话呢，一定不可以错过这个周末的 SB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号和30号上午的11点到晚上8点就在 Suntec City Atrium
4: 现场展销，产品优惠高达 70%， 同时还准备了健康讲座，还有机会呢跟我们 SBH Media 的电台主持人现场互动，还有其他的精彩活动哦，
3: 一定要记得早点来哦，每天上午的11点以及下午的4点有250位到场呢，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的礼包，当然是送完为止。而且消费满80元，还有机会赢取50元的现金礼券。
4: 免费入场，这个周末约定你。这项活动是由 BioWell、Ebane、GSK、Omega Plus 以及 Thomson Health 所赞助的。以上信息由 SBH Media 呈现。
5: 到五，傍晚4到8，
6: 安身立命，
5: 去无存精，
6: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看一下《新民日报》的第6版，讲的是本地新闻，其实也是跟中元节有关，因为今天是农历7月14，那明天就是中元节了啊。那么在新加坡有个地方的乌美联合工业区的中元会，已经有30年的历史。我刚刚在看《新民日报》的记者刘慧琪的报道，我说哦，我们看电影就有破地狱
4: 是，
1: 可是我真的没有不知道了，可以这么说，客家的这个破地狱哦，他们的方式，它颜色好漂亮，是叫什么？叫一条龙这样的，叫
3: 彩龙、七彩双龙，还有龟蛇，
1: 哇，很漂亮嘞，真的，你们可以看一下《新民》的第6版啊、哦，
4: 这个是那个客家的破杀仪式。就是是客家和广东人呢、啊，他们传统的那个丧葬的习俗当中非常有戏剧张力的，他们说，还有宗教色彩。
3: 在那个破地狱的电影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出现在丧礼上面的嘛、那这个呢，它就是中元会的普渡法会中的破地狱，它的仪式类似，但是它的对象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4: 这样的破杀仪式其实在丧礼上也有的，但是通常是那种很高龄的，就是那种享受的老人
3: 哦。OK，
1: 为了这一次难得一见的客家破地狱的仪式，他们还特地从我们的邻国柔佛谷来请来了6位道士来主持。原来这个中元会它是计划每3年轮流采用不同籍贯的仪式来超度祖先的，目的就是让不同籍贯的先人跟好兄弟啦，是能够在法会当中受益的，
3: 很有意义的一场活动。
1: 那如今已经是第2年依客家传统习俗来进行这个普渡大会，
4: 它很难做的嘞，它首先要有一个造沙城跟沙龙的一个仪式，然后有诵经请神绕龙，然后呢还有整个过程其实有蛮多那个很复杂的，但我们在破地狱的电影当中看到那个破门越火
3: 是
4: 也有类似的一个场景、一个画面的。
1: 但我还看到就是在报道里面原来还是有人去就是组了一个叫导览团啊，去参观的，不过这个导览团应该是不会很大，它是活动吸引了9个人报名，还包括了一名美国人，
3: 对，很有意思哦，就外国人也可以了解中华文化，
1: 是他们就是主要来看，很多人就因为看了电影就知道说哦，破地狱是广东籍贯的一个习俗，实际上各大籍贯都有这个传统，只是呈现的特色不一样。他报道里面有提说广东人会用瓦片来破瓦，象征破地狱，而客家人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破沙 还有就是掀开，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去掀开了，就代表地狱之门的铁片屋檐来做一个象征。
4: 嗯，
1: 哇，有意思。
4: 对，下一次如果他有这种所谓的传统仪式的话，可能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可以去报名，
1: 啊、
4: 然后去就算你不是属于那个籍贯，可能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就很值得大开眼界啊、嗯！
3: 对，了解一下不同的文化习俗嘛。
4: 嗯，963，更多的详情你可以翻阅《新民日报》FM。

0: 国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加拿大跟美国的关税谈判破裂，加拿大的总理他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说他不要再谈下去了。可能我就直接说，就加拿大硬起来哦，算是西方国家里面其中一个对美国特朗普的关税说不的国家站起来说不。那他这个做法会产生什么效应，会演变出什么局面，就是我们要备受关注的课题了。
2: 基本上我想加拿大已经准备好他要对美国以牙还牙，就是你加我的税我也加你的税。这就是为什么说他们两边是陷入这个贸易战当中吧。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乘吉普车穿梭两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载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4-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CTE 往 SLE 在 Jalan Bahagia 的路段之后的第二条车道有车祸。MC 隧道往 ECP 在过了往正义方向的 ECP 路段呢，交通相当的拥挤。另外，请你注意，在 KJE 往 BKE 就在无论水的出口处这边呢，交通相当的拥挤。注意在 BKE 往 PIE 就在KJE 的路段这里呢，看到有车子抛锚的消息。如果你有任何的及时通报的话，你也可以发信息到88550963。
0: 963天气预报。
2: 现在是24到34度，基本上现在是应该放晴了，可是明天还是会有雷阵雨的。
0: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6: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今年上半年本地诈骗案数量和涉案损失金额同比下降，但电子商务和社交媒体冒充诈骗案不降反升，成了警方目前的主要挑战。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公布2026年上半年诈骗与网络犯罪数据，诈骗案数量比去年同期的19644起减少近15%，是四年来同期最低。涉案损失金额则从5亿020万元减少近18%，达到4亿1060万元。尽管整体数字下降，部分诈骗类型却呈上升趋势。其中，网购诈骗案从去年同期的3240起增加将近20%，达到3865起，损失金额则从大约700万元增至约830万元。警方指出，这类案件主要涉及宝可梦卡、热门收藏品以及明星周边商品等。警方强调，目前整体诈骗案和损失下降，是因为当局在四方面展开的反诈工作，包括拦截诈骗活动、侦测与举报、执法以及公众教育取得成效。一名乘客被指在新加坡飞往中国上海浦东机场的新航航班上，在厕所内偷偷吸烟，被空服员发现。班机落地，随即被警方带走调查。综合中国网络媒体报道，事件发生在上个星期五8月21号，从新加坡飞往上海的 SQ836 航班上。机上空服人员在机上找到被指吸烟的乘客，要求对方交出香烟和打火机。这名乘客起初拒绝配合，但最终服从指示。航班落地之前，机组人员已经提前联系机场警方。班机降落之后，该乘客被留在机上，随后被带走调查。新加坡航空在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证实，一名乘客在上述航班上吸烟。新航重申，在所有新航以及库航航班上，乘客都严禁吸烟，包括吸食或使用电子烟。凡是在机上被发现吸烟或吸食电子烟的旅客，将被禁止搭乘新航和库航航班。一名29岁男子涉嫌在毒品影响之下驾驶在快速公路上蛇行，最终与另一辆车发生车祸。事发后，他试图逃离现场，被马赛地男驾驶制服，随后被警方逮捕。这起事件发生在昨天傍晚5点35分，地点是五级芝麻快速公路往范岛快速公路方向的路段。社交媒体 TikTok 的用户 Just Play Production 昨天上传三段行车记录器的视频，其中两段可见两名男子在上述路段的路间，一名男子看似神志不清，另一名男子则在他的身后拉住他。在最后的一段视频中，一辆黑色马自达汽车在公路上蛇行，从左至右频繁地切换车道，多名电单车骑士险些被撞，纷纷紧急闪避。新加坡警察部队在答复联合早报询问的时候证实，接到上述车祸通报，一名29岁的男子过后因为涉嫌在毒品影响下驾驶被捕，调查正在进行中。一名男厨师在餐厅角落非礼和性侵11岁女童近半个小时，尽管女童频频说不，男厨师仍继续犯案，不顾四周坐着其他的顾客。今年63岁的被告卡辛祖马哈今天在高庭承认性侵14岁以下的孩童的罪名，被判监禁8年，外加坐牢6个月，以取代刑鞭刑。他也面对2项非礼和1项抵触儿童与青少年法令的控状，交由法官下判时一并考虑。控方在判刑的陈词中斥责被告胆大妄为，公然在属于公共场所的餐厅犯案，而且受害女童年仅11岁，想反抗却无力逃出被告的魔掌，这些都是本案加重刑罚的因素。案件发生在2025年6月27号，在本地一家商场的餐厅，卡辛是餐厅的厨师，与女童的女亲友是同事关系。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彭博社在星期二报道，社交媒体巨头 Meta 正与美国多个州就一项重大的儿童隐私和消费者保护案件 展开庭外和解谈判。Meta 在全球拥有超过30亿用户，它被美国29个州联合起诉，指刻意设计平台让年轻用户上瘾。如果 Meta 败诉，各州可能会要求它支付大约2000亿美元的罚款，并强制对产品进行修改。知情人士向彭博社透露， Meta 公司已经与各州总检察长讨论在庭审中期达成和解方案的可能性。另外，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有几个州的州总检察长星期二发布报告说，将在记者会上宣布一项涉及一家领先科技公司的重大消费者保护和解协议。随着庭审进入第二周，已经有包括 Instagram 首席执行官在内的多名证人出庭作证。 Meta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预计也会出庭作证。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为什么脑部需要良好的血液循环？有没有发现，随着年龄增长，偶尔会忘记钥匙放在哪里，或一时想不起熟人的名字？记忆力会受到很多因素影响，包括年龄、睡眠品质、压力、运动习惯以及脑部健康。健康的血液循环能够支持把氧气和营养输送到脑部，为脑细胞提供支持，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认知功能、记忆力和专注力。除了均衡饮食、规律运动、保持充足睡眠之外，适当补充具有科学研究支持的植物营养，也是许多人照顾脑部健康的一种选择。每天照顾好血液循环，就是为未来的脑部健康打下基础。
1: 脑力健康小常识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助力脑力健康。Thomson Health 新加坡制造，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3: 请注意，在 CT1 往 SL1 过了 Jalan Bahagia 之后的路段，早些时候看到第二条车道上呢有交通事故。另外是在 A11 往 MC1 Portsdown Avenue 的路段之后有车子抛锚了。MC 隧道往 ECP 再往樟宜方向的路段看到交通相当的拥挤，请你小心驾驶。即时路况可以发信息88550963。
1: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4: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哇，今天的话题呢，其实我们自己都想了又在想，我们可以先从新闻事件说起了。
5: 嗯，我们先说为什么会谈到这件事情，是因为我最近在听一个播客分享的时候，女生呢，有一位女生，她就分享了自己两次的经历了。她基本上就是被性骚扰，然后第一次被性骚扰的时候呢，她其实没有任何的反应，她也没有去质问对方为什么要这么做，她应该是被人家拍照。就拍裙底类似的一些事情，然后他事后呢就陷入一种自我怀疑，他就在想为什么当时我没有去阻止他，为什么我没有去就是把情况问清楚，甚至是报警，
3: 为什么第一次要这么害怕。
5: 对，
6: 然后就是他整个人怕了，他就被他们讲 frozen 啊，
5: 是
6: 很多时候是这样，他就当下不懂得反应。
5: 对，然后他事后他就在脑子里面想了很多遍啊，最好的一个做法应该是怎么样的。那很不幸的就同样的事情就发生在他身上第二次。那第二次的时候呢，因为他在脑子里面已经过了就是他认为最理想的这个状况，所以他就有去质问他，反问他。虽然说最后这个人可能没有所谓得到一个法律的惩处，但至少说他会认为说我已经尽我的能力做到了最好一件事情，
3: 保护自己。
5: 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要来谈的，就是有时候我们在经历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就是一些突发事件或者是我们没有意想到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当下是没有办法反应的，像刚刚明德说的会愣住在当下。所以今天就要谈说预先演练哦，这件事情其实在很多的情况下都是很重要的。
4: 其实这个有点像日本现在小学生啊，他们都在学如果地震来了，我应该，海啸来了我应该怎么办，他们的每一次都在演练，有点像我们的民防演习这样。
5: 对，是
3: 我最喜欢的一句口号，做好准备是你唯一保障。
6: 请问我们民防准备是什么？
4: 如果
3: 逃生啊，
4: 对啊，
5: 好像我们也有那个如果发生火灾要做什么事情啊，要跑去哪里。
3: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以前有一段时间因为有那个恐袭的担心嘛，所以就是万一你看到有可疑包裹，你应该要怎么样反应，这些都是在
4: 一个演习，
3: 全民防卫了。
6: 对，我记得那一次我们还有谈的，说你要放什么包啊，一个包里头当然罐头啊，
3: 对，
6: 什么那个
5: 应急包
6: 啊，你要放在哪里，随手一拿咯。我觉得是啦，有的时候再比如说有一次我搬家了嘛，我就觉得哇，我现在独居了怎么办，然后我就去那个 NDC 啊，我买了20个
4: 什么
6: 那个喷火器，
5: 灭火器，
6: 灭火器，
4: 20个
6: 到处放，
5: 20个，
4: 你知道
6: 厕所都放，
4: 你知道那个是有使用期限的嘞，
6: 结果那你懂，对，你懂，我搬家已经6年了嘞，
5: 没有用过，
6: 忘记了。有的没有，我跟你讲，居安思危，刚才金云讲的，每次是这样。可是问题是，我觉得两个啊，第一个是我们总是觉得我没那么衰，我们总有那种概念，
5: 是
6: 好像比如说，我怎么会想到我会被性侵呢？所谓不是性侵，性骚扰呢？
5: 是
6: 对于这种万一的事情，我们总有一个很侥幸的，哎呀，应该不会是我啦，你这么衰，因为它的几率不高嘛，对不对？ 火灾一年发生多少个火灾，干嘛为什么我家会发生呢？所以我是觉得第一个就是没有，第二个就是这么多万一勒，你这么多万一起来你就变成一万了勒。
3: 所以有些人他们练的那个所谓的正念啊，就是说不管在碰到什么样的突发状况紧急状况，你都能够以一个比较稳重的心情去处理它。
4: 对啦，就好像我们每次告诉我们自己，可是我们也没有做到，就我们去入住酒店的时候，我们要先看一下房间的环境，然后看逃生门在哪里，
3: 黄文宏会做
4: 楼梯在哪里，我做过几次了，然后我就觉得我累了，我要睡觉。对啊，
5: 而且就是你也会认为说，哎呀，概率很低啦，应该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应该 OK 的。
3: 我至少会看那个指示牌。
6: 哦，另外一个我问你们啦，如果有一天你们在这边啦，听到警铃响，或者是你去一个 shopping mall， 哪里啦，你听到那个警铃响，你会怎么样？
3: 赶快离开喽！
6: 你真的、
3: 想办法离开喽？
6: 没有嘞，我最近就发生一次喽。我们去那个在那个 cafe 里头啊，那个警铃就响嘞。然后大家你看我看你哦，看了差不多十秒，然后大家回去喝咖啡。
3: 这是正常的，
6: 是吧？
3: 因为警铃响，就十秒是差不多的啦。就如果它是一个误响，它大概就停了，停了就没有后续吗？通常你会顿一下等，看有没有 announcement， 对不对？看有没有公有没有那个
5: 有没有任何指示
3: 报告吗？对，如果没有的话就没事喽。
6: 我另外一个，他说新加坡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太好了，政府想得太周到了。有的时候他比如说我们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被打抢，你应该怎么办？我们没有想过。
4: 我想过，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只想过，
3: 我有想过，
4: 我想过，
6: 想过啊、
4: 我想过。然后很好笑的，我说我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当然要开口喊，那我是应该喊华语的还是喊英语的？
5: 那你很好，那你很好，
6: 高明啊！
3: 你懂我想过，我想过，然后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的吗？我第一个反应是我应该会跟他说小心，因为你会跌倒，我也会跌倒，
4: 真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一定喊那个人，喊救命，但我就想，我要喊华语还是英语？
5: 但很好了，至少你有知道说
3: 不会
5: 你的
3: 没有语言的，你只会啊。
5: 你的反应是喊我的阿姨就真的发生，就是她被打抢在国外的时候，然后她应该是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些问题嘛，她本能反应，她就死拽着她的包包不放手，然后她就被拖着走了一段距离，你知道吗？但幸好就是最后那个人也放手了啦，所以还算是幸运的，她只是擦伤了一些。
3: 我有一个朋友也因为这样子，就是抢她的电脑，结果她没放手，
5: 对，
3: 后来她伤得蛮重的，进医院一段时间。
5: 然后你事后你就会回想了，你说为什么我当下要跟他抢，应该要直接放手然后喊救命啊。
4: 所以各式各样的，不只是说什么逃生啦、或者是说被人家抢劫啊，或者是任何事情，等一下可能可以跟明德谈一下，因为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尤其是新加坡现在是超老龄化的社会，
5: 是
4: 那不管是我们的认识的人或者不认识的，包括我们自己，万一有那么一天的话，要怎么办？
5: 是我们等一下下一段回来我们再来讨论。这个时候我们先来问一问听众，你自己有没有过类似的一些比如说当场卡顿啊，然后事后后悔的时刻，如果类似的事情再发生的话，你又会做出怎么样不同的反应吗？
7: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美国和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上个星期罕见的缩减规模，韩国内部措手不及的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又明示要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四次特金会。加上美国深陷伊朗战争和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特金会再次成为国际舆论的关注。一方是急于在11月中期选举前捞取外交政绩高调示好的特朗普，一方是手握57至上百枚核弹头筹码的金正恩。这场交织着大国博弈、美朝心理战的地缘政治大戏正迎来全新的变局。
4: 特进会对这些课题、对这些选民的影响有那么大吗？
5: 它可以转移焦点，但它没有办法改变那个收据上面的金额，所以简单来说影响有限。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吴汉军与联合早报驻首尔通讯员江桂英和美国德克萨斯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深入分析朝美韩的形势变化以及跟美国中期选举有什么关系。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4: 我是巫启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我刚刚问了明德一个问题，因为现在的人独居是很平常的，
6: 嗯
1: ，OK， 或者是年纪大了，他也不一定会跟小孩住，
6: 嗯，
1: 他可能自己住或跟老伴住。万一半夜，我们讲的是半夜了，你半夜不舒服发生状况的时候，我自己问过我自己很多次了，怎么办呢？
6: 所以你想到吗？你的步骤？
1: 我只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你万一半夜有什么事情你打电话给我，这个已经变成是我好像目前为有的第一个反应，
6: 本能反
1: 应吧。就如果我能够拿起电话，我能够有办法操作电话，我会打给他。
7: 问题你的电话晚上也是
1: 放静音的？没有，静音没有问题啊，要有电啊。
7: 不是，如果那个人比如说你的朋友，
1: 哦，他
7: 的习惯上，很多人晚上要睡觉吗？
1: 哦，
7: 你习惯上啊。
1: OK， 很好的提醒。
6: 没有没有，现在的电话可以不用静音，但是你静掉你的 WhatsApp 的那个声音。
7: 什么意思？
6: 就是那个铃声可以响，但是信息
7: 就是那些，不要那个滴滴那个声音出来了。
1: Notification 的那个提示，
6: 对，提示不要响。
7: 你知道吗？我后来就发现我的小舅，就是我很亲的那个小舅，他去世了，就说哇，他们就联络所有的我们很亲近的，我在我朋友家，我就赶去载我的小舅妈去啊，全部人去哦，我们全家人疯狂的打给我的二姐哦，就是没有听嘞，完全没有听嘞，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因为那一阵子我们跟每个人讲说不要放静音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好像静音刚才讲的，你已经演练了吗？就是这种事情会发生吗？结果哇，我的那个阿爽的外甥居然很厉害嘞，你知道怎么去叫醒他的阿姨了吗？他就去打给那个 delivery
6: 啊，
7: 他就去 grab 叫了一个食物，然后他就跟打电话跟那个 grab driver 讲嘞，我们现在是叫，我们真的需要那个人来医院，你可以不可以帮我们去到那个门？你一直敲敲敲敲到有人出来为止。
6: 哇，
7: 真的，我二姐啊，他是吃了某种，他不是吃安眠药，他有一个那个时候他在医疗
6: 感冒药还是什么，
7: 他吃了他就整个人昏睡过去哦，结果他后来才醒来了。所以我是觉得有的时候你就即便你想好全部的了，
6: 极端的
7: 有可能你就
6: 手段，
7: 对，你就完全的。所以刚才回到安娜你讲的那个独居的人哦，所以这也是现在我们的社区啊，我们的政府啊，包括我这种初老，我们这种自己住的，我们都很担心的问题哦。
6: 对呀，
7: 对吧？你看层出不穷，现在我还是常常看到这种新闻嘛。
1: 有啊，
7: 哎，你怕吗？你一个人，如果万一你发生什么事情，都就这样拜拜了。
1: 怕是没什么，没什么，
6: 没办法怕
1: 啊。对，没办法怕，你只能够说 真的发生的时候，我只能够说，像你刚才提的哈，我这样我就要告诉我的朋友，你的手机不可以开静音啊，这个是我第二个步骤会要做的事情。
8: 而且现在因为大家有这个智能手表嘛，所以你就是晚上的时候也带着它，至少说如果是跌倒的话啦，它会发出一个紧急的信息去，就是拨给你的 SOS 联系人。
6: 哦，
8: 它也是一个方式。
7: 然后我跟另外一个设置，我朋友就说我是他的紧急联系人。然后有一天真的发生的，她的老公哦，不知道什么事情就整个人翻在地上抽搐，然后口吐白沫，他吓到他了，他就打给我，拼命的打给我。你猜怎么了？我在冲凉。
8: 所以你就没有接到他的？
6: 冲很久吗？
7: 没有，就是那个五分钟、十分钟关键啊。等到我去的时候哦，那我就跟那个朋友讲，你干嘛不打救伤车？你打给我干嘛？
1: 就说我们要预先演练，
6: 他误认你是救伤车，
7: 是
1: 我们要预先演练，但是方法不能只有一套，
8: 不能只单一的，对，
1: 要有备用的另一套。
6: 而且我觉得刚刚明德讲的他的外甥的那个做法，你只有冷静的人才想得出来的。
7: Exactly， 他就是读 science 的，他就很 logical 的这样讲。OK， you don't panic， let me go and do it。
6: 一定要冷静。
7: 你想想看，那个时候大家又情绪崩溃。我们已经在那边狂哭了嘞，
6: 而且我觉得讲到眼泪跟讲到这种家庭的紧急状况，其实在平常的日子里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尤其你家庭如果大的话，一定要先选定那个瓦席的人，真的一定要有
7: POC，
6: 对，一定要有那个人，
1: 就是拍板的人，
6: 对，一定要有这个拍板的人，不要到时候大家都用情绪来办事，全家会乱的。
7: 对，我觉得特别是这种好像比如说你刚才讲到我们个人的哦，其实我们真的应该认真的考虑，这是我们叫做 ACP 嘛，
8: Advanced Care Planning， 是
7: 其中一个，就包括你自己的身后事，身后事就还有就是你的最后一层，你的医疗啊，你的照料啊，你要怎么样的，你要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走了之后你要通知谁，你要怎么样，对吗？
1: 我可以像这个部分呢，就是说你的预先医疗指示，现在的人都有这个概念，这有没有去做？就是说我要去做这些事，我要安排我的遗嘱，我要安排这个预先医疗指示什么的。但是就是少了一步，很关键的一步是发生事情的当下，你要怎么办？
7: 哭
1: 啊，不懂得哭了，那个时候
7: 吓死啊。
8: 是，就好像面对，好像我们现在刚刚娜姐有讲嘛，就是超老龄化的社会，可能很多家庭难免的都会面对这些有家人离世的情况，而且有时候我们会想，就是你心里会想很多的事情，你可能会做好心理准备，他即将要离开你，但是当这个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你觉得就是预先去提前想这件事情，它有帮助吗？
7: 我自己的经验是好像我妈妈这样，我想了千百回我妈妈怎么离开我，可是最后我妈还是想不到，你明白，就是你可以设
6: 想
7: 对不对，这个你要怎么样，我妈妈最后是怎么样的，还好我妈妈是没有什么很大的痛苦，她就走。我那天晚上我妈妈最后她已经是所谓的在安宁的那个阶段了嘛，刚那天五点多我们还跟医生开会嘞，医生就跟我们讲说，因为我们一直问医生嘛，他的孙子阿栓还在外国，要不要他回来，那个医生就说我看样子应该是多几天吧，然后我姐姐说好了，多几天都不用哦，然后大家就不用了，那你知道我还做什么吗，我还那天拿了一个 backpack 嘞，我就跟我姐姐讲今晚我要陪妈妈，然后我姐姐说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决定大家回去好好的休息，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在那边照料嘛，然后她说你来做什么，我跟我妈妈有 unfinished business， 今晚我要跟妈妈 settle 连那个疗养院也很好啊，她就把妈妈那最后啦放在一个房间，然后就腾出多一个床我可以睡了，我妈妈五点多，我妈妈八点就走了，那个时候我就
1: 像你的直觉还不错
7: 啊，我没有想到他就
1: 但你这个是直觉了，这个不是准备的了，
6: 是对生命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够说我们一定能够把它准备好，因为如果你一直觉得说我应该要可以准备好，你过不了自己那关的时候，我的阿嬷去世的时候我才18岁嘞，我那时候很天真，你知道吗，很无知的，我就觉得说 人要去世之前他应该回光返照的，电影是这么演的吗？
7: 对，
6: 电影是这么演，他要回光返照，他交代你说妹啊，你要乖乖听话啊，要怎么样？
7: 没有，
6: 是
7: 突然间起来啊、喝粥啦，什么时候起来？
6: 至少他要跟你讲话嘛。
7: 对，
6: 可是阿妈没有吗？
1: 所以像这样的东西，能够预演的是什么呢？
6: 我觉得你能够预演的几样东西，首先你要理解，你要能够接受生死啦。
1: OK，
6: 这个是第一个，
1: 就等于就是有点像心理防备这样啦。
6: 对，第二个就是有一些紧急所谓的救治的一些方案，你自己要知道要怎么做，然后不然的话以后会有遗憾的吗？因为你就说哎我什么都不懂，我早知道可以这样做的话、就可以这样。
7: 这一点哦，我要称赞一下我们的那个那个叫什么Civil Defense 还是什么
1: 民防部队，
7: 你还是那种
6: 救伤车
7: 之类的、
6: 救护团队了。
7: 我的朋友就跟我讲他的经历、他的爸爸也是就泡在地上整个人、连他们真不知道就打电话哦，他们就手把手的拿电话教你、
6: 是
7: 可是、
6: 对
7: 同一个时候哦，他们就 activate， 原来他们现在有很多邻里的 volunteer、他们就说你住在大牌几号，连他们就 activate最靠近的那几个、连他们就提着那个刚才那个静音
6: 讲
7: 那个 ED 啊什么就冲上来了。我朋友说五分钟就到了、而且他说其中一个小男孩到的时候、他的膝盖全部都是血了，因为他冲过来然后他坐到他的楼梯里面跌倒，可是他就赶过来救。所以其实你看我们的这些甚至什么部队啊，他们都有
6: 我们的网络，其实先生
7: 的蛮好
6: 的。
7: 我真的觉得我听了我朋友讲，我说哇很好嘞、对吗？
6: 是
7: 以前总是我也不懂，好像我妈妈以前她也是有跌倒过一次吗？从房间出来那个她就整个人
6: 被绊倒了，
7: 在那个咖啡座、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全家的客厅是没有咖啡座的。这件事情之后，我妈妈就整个爆下去了，
6: 就跳到了啦。
7: 你吓都吓死了，你要怎么办？
9: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6: PIE 网张仪在过了 KP1 之后有车祸。PIE 网张仪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呢，要留意在往大势方向 PIE 过了 Toh Guan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有车子抛锚。
10: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黄莺的一首歌曲《为爱疯狂》，963好时光，好歌好 FM。今天我们在讲的是这个预先演练的重要性哦。其实我觉得它整个过程是很重要的。虽然你会说哈，哎，同一个事件哦，不会，就是你想象的不会跟真实的一模一样，
1: 嗯，
0: 可是有点像你有一个剧本一样的，
1: 是
0: 你有一个过程了。就算它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它的大纲有点接近，
1: 而且
0: 你就反应得过来。
1: 对，至少说你的潜意识它是有经历过这件事情一遍的。嗯、那如果真的发生的时候，它潜意识会做出反应，而
0: 不
1: 是本能
0: 的。不然
1: 的
0: 话，你只有一句，不然的话你就一句，我没有碰过这样的事。
1: 嗯，
0: 哎呦呦，我脑海过想过有这样的事。
1: 是，
2: 其实我是觉得，如果针对刚才安娜提的，特别是家里的，长辈啊这些，他说你们要预先演练吗、嗯、其实我觉得他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把这些该做的都想过了、
0: 嗯、对，
2: 包括他的丧礼啦、
0: 嗯、
2: 他的遗体的处理啦、
0: 嗯、
2: 什么等等之后，其实你就有更多的心理的空间去处理，跟我这或者是
3: 情绪是吗，
2: 对，你就有办法去让你的情绪可以发泄出来，
3: 因为不会慌乱。
2: 我们很多的辅导的个案就发现，很多人在那个丧礼的那个期间的时候，
1: 是
2: 他们其实是很压抑的，
1: 对，
2: 很压抑的、
0: 嗯、
2: 然后他们就很慌乱、嗯、特别是那些没有准备的，
1: 因为太多东西要处理、
2: 啊、等一下我要去那里找那些火化的这个手续那个手续，然后哇怎么办、
0: 嗯、
2: 他们要在你到底要去殡仪馆还是你要在主屋楼下，一大堆东西的嘞，
1: 是
2: 只要你这些处理完了之后、哦、你就有更多的时间，因为那一段时间也是你要跟这个走掉的人有一个 closer chapter 的一些的仪式、
0: 嗯、这很重要，
2: 那你就可以慢慢放，没有的人哦，结果到最后你就
0: 你就受不了了，
2: 你就回来你就很多的、嗯、很多的 guilt 叫什么、
0: 嗯、
2: 很多的
3: 内疚、
2: 啊、遗憾或者是内疚、哦
0: 嗯、
2: 我为什么没有这样子做，我连最后
3: 我没有做好、
2: 啊、或者我最后跟他道歉都没有、
0: 嗯
2: 啊、什么什么等等之类的，好像我们所以我们就允许咯，当我妈妈的我们已经讲好了，我妈妈最后一刻你懂那个是最凄惨的，你就要送进去那个、啊、火化了之前的人家走完哦，
0: 嗯，
2: 哇，我们就跟我们几个亲近的人哦，哇，我们就怎么把整个人跳进去抱住妈妈，什么都好。后来回过头来看哦，我觉得是很好的，
0: 嗯，
2: 因为你就经历了那种的，你就会觉得 OK， 我放下了，妈妈走了、
0: 嗯，对，
2: 所以我是觉得心情的那种处理很重要，
0: 而且我觉得这也带到了一点呢，慈怀疗护很重要。他最后的那个阶段、
2: 啊、
0: 因为你有很专业的团队、
2: 嗯、
0: 就是在最后的那个安宁的部分就是做了很多可能是就是他也不是很直接很间接的帮助你做了一些准备然后慢慢走向那个最后的一个过程、
2: 嗯、
0: 这个环节我觉得是很多人会避的因为我们觉得哎呀还是不要去想它比较好
3: 所以很多事情啊可以严重的可以大事、
0: 嗯、
3: 也可以小事心理准备我们讲心理准备这件事情是真的很重要。
2: 我今天说我很感谢你们啊！今天我们从那个预警演练哦，谈到这个安宁的这个，可是改次如果有机会我们应该多谈。
0: 嗯，
2: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社会面对死亡这件事情，其实我们还是很多的避忌。
0: 嗯，
2: 因为是因为无知，是不可以讲无知，是因为不知，
3: 不知，
2: 他太多不知了，
0: 对、嗯，
2: 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不想去面对它。
0: 嗯，
2: 可是问题是死亡是很真实的嘞。不是因为你不要面对他就不会来的。
3: 而且以前我们老一辈的人很怕人家跟他谈生前保险买保险的事、
2: 啊。
1: 他觉得不吉利吗
3: 是现在已经接受了。
0: 下个礼拜其实我们就会在4号的时候就会谈预先医疗指示。
2: 哦、
0: 然后11号的时候其实我们刚好就请了一位慈怀疗护的医生。
2: 哇、
0: 哦。来谈这个话题。
3: 是
2: 对啊、
0: 嗯、
2: 要不然我好像我妈妈以前我曾经尝试过因为我在做这个、啊、我跟她谈她的丧礼嘞踹过来了你要
3: 慢慢
2: 你要做我死、啊、
3: 这些观念应该要慢慢的去改变还有建立正确的、想法啦
0: 对、嗯、我有一个朋友呢他就是很早他就开始想这个东西然后他的想法是因为我要用我的方式吗
2: 对
0: 如果你们决定就不是我的方式
1: 嗯
2: 哎对了我记得我小舅他最后一次他去动大手术之前、
0: 嗯、
2: 然后我们就全部人在一起跟他吃饭然后吃饭之前呢他 突然间跟我们讲，我有话要跟你们讲，
3: 是
2: 哇，他就跟我们讲了，
1: 是
2: 说哇，如果我成功的话，我们就去吃大餐；如果不成功的话，哦，我要在哪里？我要火化要在哪里？我什么什么什么，要挨几天？全部交代到完了，
1: 嗯，
2: 然后最后讲一句咯，你们是我这一生最爱的，
3: 哇
2: 哇，我们
3: 就 OK， 他至少把他的一个叫清单哈，已经跟你们讲，还有就是他表达了他跟你们之间的情感，
1: 嗯，
3: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2: 对啊，所以我们就觉得哇，后来我们就按照他的，每个人就不用再多谈了，就是他已经交代了，
0: 对，这个很重要了哈。好，今天跟大家聊的是预先演练。再聊到了我们很多的心理方面的一些准备，
3: 你要不要接我的电话的？我把第二个接电话的人列你，然后你要记得开手机。
0: 他会去冲凉，
2: 我
0: 也没想到。
2: 哎，没有，安娜会交代我，你冲凉也要带进去，你要买一个防水的防水的手机。
4: 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增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路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文明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嘟嘟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四到五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十一月七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美丽是

0: 赵咏华非常深情的一位歌手，我一直记得呢。那一年我访问他，他说呢，因为唱到了这首《最浪漫的事》，让他心存感激，所以呢，每一次献唱这首歌，还有很多他自己的金曲呢，应该是非常满足跟幸福的感觉。11月15号星期天傍晚5点钟，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这里，他将会连同其他7位歌手来到《那些年的歌》3演唱会，到 bookmyshow.sg 买票。9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如果在路上开车的话，请你留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提醒你在 AY 往大市 Penjuru Road 的路段车子抛锚， ECP 往樟宜在潭中 Katong 和 Fort Road 之间， PIE 往樟宜在 KPE 的出口车多。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今天晚上是多云的，明天要留意下午的时候，预料在北部、东部、西部地区都很可能又会出现雷阵雨，最低温24度，最高34度。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点01分。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人工智能日益用于内容创作、研究创新以及辅助决策，政府展开公众咨询，探讨人工智能发展对新加坡版权和专利制度的影响，并征求各界意见，以确保相关法律和框架能够继续应对新兴科技发展。律政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今天在全球知识产权论坛开幕仪式上宣布这项咨询计划。他指出，人工智能正在颠覆传统的创作、创新和价值生产方式，知识产权制度面对的整体运作环境也已经随之改变。他强调，不应该将旧有规则简单套用于新技术，而是必须重新思考，在创作方式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什么样的规则才能继续的鼓励创新和创作。这项公众咨询由律政部与新加坡知识产权局展开，从即日起一直持续到10月22号下午5点。一辆从新加坡开往吉隆坡的过夜巴士星期三凌晨怀疑因为司机打瞌睡，在马来西亚南北大道马六甲州境内失控冲上路旁土坡后侧翻，造成至少两名乘客受伤，其中一人头部流血，另一个人疑似骨折无法动弹。事故发生在星期三凌晨大约四点多，地点在南北大道马六甲州路段，距离野心收费站 Jacinto Plaza 大约3.5公里。乘客林先生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描述，他当时搭乘城市旅游 City Line 过夜大巴从新加坡前往吉隆坡公干，行进上述的地点时，巴士疑似因为司机打瞌睡偏离车道冲上土坡侧翻，两名年长乘客伤势较重。林先生称，交警在十多分钟后到场，但救护车超过一个小时才抵达。涉事巴士公司虽然派巴士接载乘客，但是众人仍在路边等候大约将近两个小时。林先生因为惊吓过度，不敢再乘搭巴士，改叫朋友去接他。他随后将经历发布到社媒平台小红书。城市旅游在林先生的小红书贴文下留言，称公司已经知道事故，并且配合当局调查，承诺加强车辆安全管控以及驾驶员安全教育，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而林先生则反驳，他尝试通过 WhatsApp 告知公司自己的腰部扭伤需要就医，却没有获得任何回复，公司也没有职员主动联系他。联合早报已经联络城市旅游了解详情。为了取乐，九天内拨打1035通电话到不同邻里警局，却默不作声。男子被判入狱23天。被告福家宏一共面对4项阻碍公务员执行公务的控状，他今天承认其中1项，另外3项交由法官下判时一并考虑。被告在2026年5月11号被捕，面控之后，环押心理卫生学院接受精神评估，他被诊断有轻度智力障碍，不过这与犯罪行为并没有关联。控方指出，被告使用他人名下的电话卡犯案，增加警方追查他身份的难度，也导致电话卡登记者必须接受调查。他的行为不仅浪费警方的资源，也影响其他公众来电，促请法官判他坐牢3到5个星期。被告律师代为求情时说，拨打999紧急电话与拨打非紧急的邻里警局电话性质不同，恳请法官下判时考虑这点，判被告入狱2个星期。马来西亚的新闻，马来西亚8月31号庆祝国庆，由于多地受到野蛮影响，布城政府正在评估国庆庆典的规模和地点，但现阶段不考虑取消活动。根据马来邮报今天报道，马国通讯部长法米法兹在当天内阁会议后举行的线上记者会透露，马国气象局已经向内阁汇报野蛮情况，包括布城、吉隆坡以及受严重影响的沙拉越。当地政府做出决定之前，将会评估未来5到6天的天气预报和变化趋势，包括预计的野蛮情况。检讨范围包括定于8月31号在布城广场举行的国庆庆典，以及由吉隆坡市政局和联昌国际银行主办，定于8月30号在独立广场举行的国庆日前夕活动。法米也说，当地政府做出决定时，将会考虑访客和参与者的安全。 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听到的是草蜢的爱不怕，之前也听到了陈慧琳的三分钟，还有刘德华的小情人。你好，我是金云。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CTE 要往 AYE 在 Ultra Red 的出口处，这里车多。 AYE 往大市在过了盆竹入热之后有车子抛锚了。早些时候 PRE 往大市过了偷关之后的第一条车道有车子抛锚了。
2: 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首次汇聚殿堂级巨星洪荣宏，台湾金曲奖歌王歌后翁立友和黄飞联手实力派林珊、陈千文和陈美凤同台献唱我问天、追追追和一只小雨伞等跨世代金曲，精彩重温你我的音乐记忆。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9月20号晚上8点，上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上网购票 bookmyshow.sg。963好 FM 和新民日报是指定宣传媒体。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你好，我是金云。
3: 大家好，我是欧仪。哇，今天又来到了本地江啊。林俊杰最近不是有蛮多他的花边新闻啊，不过无论如何，我觉得到了他的这个年龄，谈个恋爱应该是很普通的事了吧，请大家不要大惊小怪。所以我们一起来听林俊杰2003年的第一张专辑《夜行者》，那是林俊杰个人生涯歌唱生涯里面的真正的第一张专辑《会有那么一天》。这首歌呢是由张思尔作的词，林俊杰写的曲，涂颖老师第一次跟林俊杰的合作，我们一起欣赏。

0: 好歌拌饭。
1: 林俊杰的会有那么一天。
2: 其实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这个歌是我挑的，当时今天再仔细把它给听一下，诶，确实林俊杰的歌蛮好听的。那我们今天再来到第二首歌，张志成凌晨三点钟啊，这个算是张志成个人生涯里面一首比较 hit 的 hit song 哦。
1: 嗯，
2: 由陈忠义写曲跟作词。我当年就觉得张志成是唱得非常好的一位马来西亚歌手，他最近又开始复出做巡回，听说也在筹备他的新专辑，所以我们引颈期盼。我们一起来听当年他这首跟秃鹰合作的凌晨三点钟，确实是有走红的理由的，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凌晨三点钟张志成的歌曲。其实张志成在90年代末跟梁静茹差不多一段时间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就是个各自的精彩，
1: 对，各自都有放出他们的属于他们自己的光芒啊。
0: 嗯，
1: 好，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哦。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你好，我是徐琪，最美好的时光有你，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多久没有在大荧幕上看见如此熟悉的新加坡了呢？给你推荐陈哲艺导演的《我们不是陌生人》，它不只是一部电影哦。之前我们访问哲艺的时候呢，他就说他用了很长的时间写这部电影，把新加坡不同的角落、不同的镜头呢放到他的电影当中，一部浓缩新加坡不同的小市民的故事的电影。每天走过的祖屋走廊、小贩中心、拥挤的巴士，还有跟家人吃饭的场景啊，不同生活处境里的一些挑战，是每一个人生活当中呢都可能会有共鸣的点。这是一部诚意满满的好片子，值得更多人走进戏院去好好感受、细细的体会。很多的企业、机构还有社团呢，其实也接力包场支持啊，希望呢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可以看到这部好电影。也有慈善机构呢买下整场戏票，义工带着长者一同观影，让平时少出门的长辈呢，也可以在荧幕上看见自己生活的时代和故事，很让人感动啊。无论是招待员工、回馈客户，还是邀请年长者、社区居民一起感受，每一场包场呢，都是在支持这部属于新加坡的电影，也是在传递一份温暖，让好故事被更多人听见，让我们的声音被更多人看见。你可以用 SG Culture Pass 来买票哦。如果你需要这个 SG Culture Pass 的链接的话，你可以发信息到88550963。我们不是陌生人，好戏不等人，戏院见哦，一起走过就是家人。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注意在 PIE 网大是 Jurong Town Hall 和 Clementi 之间的路段车多， CTE 往 AYE Ultra Road 的出口也是一样的状况。另外在 SLV 往 BKE TP 的路段车子抛锚，早些时候在 Woodsville 隧道往圣港的方向，也看到了车速有些缓慢，车多小心。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在林家吃了一个香港叫赖尿虾，那个赖尿虾他们在这里的菜名叫富贵虾，好大的一只，福建老酒浸制富贵虾，是以福建传统的老酒醉的技法。问一下总厨林秋友，
4: 这道菜在福建近几年蛮出名的，蛮流行的。那我们福建老酒浸主要是两个很大的特点，我们吃到酒香，淡淡的一个酒香，酒其实提鲜也是起到非常大的一个作用。还有另外一个特点是我们的富贵虾选用5两以上的大富贵虾，必须要带膏。我们为什么会叫溏心富贵虾？我们把这个膏煮到溏心状，那里面的膏还没凝固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时间算好。虾我们在烫的时候，我们甚至精确到秒，就是烫的时间我们精确到几分几秒，它刚好在半凝固的状态就给它捞出来，那我们再来做一个后续的处理。这道菜吃的就有两个特点，就是酒香，那再来就是它的溏心，就是它的膏状有点流心的这种感觉。
3: 它是用一个传统的老技法，但呈现的是一个现代菜。
4: 没错没错，传统融合新派的这种手法去结合，这个溏心其实有点类似于西餐的低温慢煮的这种手法，所以说我们吃一个它的风味。
3: 原来福建有这么一个老技法叫老酒浸。
4: 对，这也是福建当地的一些餐馆都会做，可能在普通人家会比较少看到，但是在比较老字号的餐馆会有这种做法，就用老酒来泡来浸，做法会跟潮汕那边有所差异。
3: 这个做法叫老酒浸，那一定要用陈年酒才有办法做到那个效果吗？
4: 没错没错，一定年限的老酒才可以的。
3: 这道菜一上来的时候，赖尿虾整只壳完完整整的，好像一条龙这样摆在那边，而且立着很完整，跟着把它的肉，就是你刚才讲的溏心的虾肉摆在盘上面，呈现方式我还蛮惊艳的。
4: 我们想表达给客人的一种呈现方式，我们这只虾是多大的虾，然后我们的肉是多少肉，虾跟肉肯定是一体的嘛，保持它的整个壳的完整性，让顾客非常直观的看到这道菜绝对是现做出来的，而这虾绝对是鲜活的。
3: 要做这样的呈现也应该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这虾要够大，再来这个技法要好，不然的话剥开那个虾壳，虾壳如果弄坏了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呈现这个虾壳的摆盘。
4: 所以说这道菜对于食材啊、手法啊、包括调味啊是有挑战的。这个虾如果不够大，不敢这样摆出来，这小小的整个盘就是很难看。虾如果没膏，你也做不了这样子。不是说每只虾都会有膏的，绝对百分百是要鲜活的。十只虾里面就挑个5只6只，它膏比较满的，我们才来这样子做。
3: 林师傅，这样这道菜要吃不是很讲缘分吗？
4: 对，所以我们为了满足顾客的需求，我们每天也会备足这个量，限量去售卖，每天预估一个量。
3: 师傅，我很好奇，这个虾可以这么一个通透，可以透视，很晶莹的感觉。
4: 富贵虾它的特性就是这样子，结构就是这样子，煮熟了其实变红色，我们把肉剔出来，它这个壳就是薄薄的，薄如蝉翼，透明的，带一点红红的，本身它壳就是长这样子。
3: 基本上我们可以说它就是美跟味，美味。造型很美，味道又很好，所以真的是美味。刚才说的就是福建老酒浸富贵虾。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加拿大跟美国的关税谈判破裂，加拿大的总理他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说他不要再谈下去了。可能我就直接说，就加拿大硬起来哦，算是西方国家里面其中一个对美国特朗普的关税说不的国家站起来说不。那他这个做法会产生什么效应，会演变出什么局面，就是我们要备受关注的课题了。
2: 基本上我想加拿大已经准备好他要对美国以牙还牙，就是你加我的税我也加你的税。这就是为什么说他们两边是陷入这个贸易战当中吧。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星期一到五傍晚4-8，
5: 安身立命，
4: 去无存精，
5: 欢喜总结每一天。
4: 我们常会说呢，时间过得真快，像我每天傍晚都会说，哇，好快啊，又要到8点，要下班了。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我接到了一则简讯，然后呢，有朋友就告诉我说，哎，今天有一盒喜饼放在你的桌上哦。这个喜饼是满月喜饼啊。我的学生生孩子，孩子满月了，你说是现在是不是过得很快呢？我当他的老师的时候，他应该17、18岁吧，时间就这样一眨眼过去了。往往就是在这样的时刻，你才会发现说，哦哟，真的，我就常会回想当年我的前辈们，或者是我家里的长辈们，他们的那种心情，就是我们长大了，好像自己没有特别的感觉。但是呢，当你看到另外一个个体，哦，他长大了，他当妈妈了，你就会回想，哎呦，那个时候他就是一个小不点儿，那个时候他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女生，然后现在他当妈妈了，好不一样的感觉哦。怎么样，你最近有没有吃到谁的喜饼让你跟我一样有这种感觉？好了，其实呢也是提醒我们，时间不等人，日子不等人，我们要好好的把握每一天。好了，下班去啦，希望你今天过得愉快哦，明天再会。
3: 今天辛苦了，你好啊，傍晚。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PIE 朝往张仪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三还有第四条车道。至于天气方面，
0: 九六三天气预报。
1: 今晚是多云的，然后明天在下午的时候呢，新加坡的北部、东部和西部会打雷下雨，最高温34度，最低温2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九六三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晚上8点。

0: 有一点点 rap 的味道的黄品源莫文蔚，那么爱你为什么？之前是陈淑桦等待风起。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晚上8:09，你好，我是杰奇。好，希望他说小周末愉快，愿你在你的奇想世界用音乐和快乐的声音筑起一座永不打烊的快乐城堡，愿你的节目永远没有落幕的遗憾，只有无限延续的精彩还有欢笑，每个夜晚都舒心愉悦。谢谢你希望，谢谢你的祝语，也希望每一个听众在奇想世界的子民们都有同样的心情和感觉。 Beth 晚上好，还有 Pamela Happy hosting and have a nice evening， 谢谢 LC Chong， 还有钟健，还有 Daniel， 欢迎你来到奇想世界，跟所有的听众说一声晚上好啊。今天晚上的解忧便利店要测试你在人群中最怕怎么被看，就是你给人的印象是什么，你很在意。今天第一个来打卡的是 Krista 晶晶，还有秀珍，你看到了在恩来打卡了，经纬 Hello 你好。今天晚上的这个畅想新加坡啦，准备的两首歌曲，第一首是应该很少听到的今天我的心情还不错，由李思松作曲，吴清康填词并演唱，非常轻快的旋律配搭着生活化的歌词，把平凡的日子里面那种小确幸唱得很自然又很亲切，听起来很简单，却有一种让人跟着微笑的轻松感觉。第二首歌曲呢是守护星孟非传的歌，他们这个非常温柔而浪漫的吟唱着，藏着一份安静却坚定的陪伴与承诺，这是林奕馨的曲，罗建明的词，守护星。
1: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2: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1: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0: 这就是孟飞传守护星，之前是吴庆康，今天我的心情还不错。这就要跟国良说一声晚上好，还有 Jasmine， 还有 Doris Lin， Evelyn Pao 晚上好。瑞杰他说杰奇哥哥晚上好啊。哎呀好亲切哦，叫我哥哥，杰奇哥哥。他说要来帮玉思妈咪打卡了，最近空气好污染啊，在吉隆坡也是哦，出一趟门呢都会感觉喉咙好像不太舒服，大家记得多喝水哦。最后呢，瑞杰 Ray 呢也要祝妈咪玉思妈咪 Good night， 晚安，希望玉思已经吃过晚餐，然后呢正在奇想世界里面听好歌。
1: 7月20到8月28号，
2: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1: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3: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4: 月圆中秋，相约亲朋好友和963好 FM 尽享美食庆团圆。
5: 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我们相约大上海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
4: 典雅精致的老上海装潢，搭配纯正上海佳肴，如龙虾绣球面、香蒜炸鳕鱼等，以及现场乐队表演，大上海为你呈现美食和音乐交织的中秋飨宴。
5: 当晚金云、丽仪、佩芬、德明和思远也会献唱佳节金曲，让你听得陶醉，吃得开胃。
4: 每人收费138元，座位有限，立即电邮报名。963好FM@sbh.com.sg。
5: 9月18号晚上7点，大上海，
3: 我们约好见。
6: 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6: 天天向好。
0: 曾以为朋友越多越好，关系越热闹越安心，后来才明白，有些关系只是消耗时间与情绪，聊天很累，聚会很空虚，表面和谐却让人疲惫。长大后才懂，人际关系不必全部维系，不是每段疏远都是遗憾，也未必是谁的错。筛选不是冷漠，而是对自己负责，把时间和心力留给重要的人与事。你不需要讨好所有人，能自在做自己，安静生活，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幸福。我们都说啊，我们越活越老，然后年纪越来越大，时间所剩不多，所以要好好的利用你的时间，花在一些比较值得的人还有事上面，不要浪费你的时间在一些不值得的东西上面了。
7: 可能年轻的时候就比较好玩嘛，就成天只想到花天酒地，就觉得说
0: 夜夜笙歌，
7: 对，然后有不同的人呢玩在一块，就真的是玩得比较近，玩得比较开心嘛，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哎，朋友越多越好，然后也有一种成就感，说哇，自己的人际关系很好，这个样子，
0: 对，人见人爱这样。
7: 对，可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哦，这些所谓的朋友哦，只留于在这个表面啊，就是跟你一起吃喝玩乐没有问题。可是当出现问题的时候，你需要别人的协助帮忙，伸出这个援手的时候，发现哎，这些朋友都不见了。
0: 嗯，其实也无可厚非啦。在20、30岁的时候呢，你在建立你的事业网络啦，你在跟朋友交往，也是要打开你的生活圈子。嗯、所以呢，就会觉得说，哎，如果生活圈子越多越热闹，就感觉你的生活好像是更精彩的。还有就是如果你认识的人多，人脉多了，然后你在工作上可能会多一点点便利，多一点点好处，这样子的想法是没有错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过后，你会觉得说哎，其实这些都是很表面的。有些时候你就是你跟这个人相识了过后呢，你就会觉得说嗯，好，可能以后可以继续的保持联系，但是时间一久了过后，你会觉得说嗯，其实这就是一种萍水相逢罢了。
7: 长大之后就发现要认识对的人、嗯、然后要跟对的人保持联系是很重要的。当然这样听起来好像很功利、哦、可是我觉得嗯，比起随随便便没有经过任何的筛选，然后去跟这个人所谓的培养感情，培养这个关系，也可能是因为人长大之后就是你要处理的东西太多了，你没有那么多的精力跟时间嘛，所以难免就是要所谓的优先表啊。
0: 所以你可以用这句话来安慰自己了，筛选不是冷漠，而是你对自己负责，你这样子想的话呢，就比较心安理得一些些了。
8: 曾以为朋友越多越好，关系越热闹越安心，后来才明白， 有些关系只是消耗时间与情绪，聊天很累，聚会很空虚，表面和谐却让人疲惫。长大后才懂，人际关系不必全部维系，不是每段疏远都是遗憾，也未必是谁的错。筛选不是冷漠，而是对自己负责，把时间和心力留给重要的人与事。你不需要讨好所有人，能自在做自己，安静生活，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幸福。
6: 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6: 天天向好。
0: 晚上8:26，你好，我是杰奇。林，晚上好。他说，伴随杰奇今晚音乐，迎来美好的星期三夜晚。愿大家今晚活力满满，把忙碌过半的日子过得像杰奇准备的歌单一样，跳动的音符一样愉悦。
9: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

0: 特地选择了这首谭咏麟的《青春梦》，然后念出 Lin 的留言，因为知道他喜欢谭咏麟的歌。
1: 德明、
2: 佩芬、
3: 国贤，
4: 名人说安话。
3: 人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就是要活成那个年纪的样子吗？
2: 像我奶奶哦，如果我们穿的大红色的话，她会觉得
5: 哇，过年啦。
3: 人到了四五十岁，树立的形象应该比较沉稳，比较不可以在那边嘻嘻哈哈啦。
2: 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打扮自己，然后现在退休了之后啊，也没有这么多的局限啊，就开心做自己啊，人生才有多少年而已。
3: 嘴上鼓励说要活出自己，然后说一套做一套，
2: 又要批判别人。
1: 佩芬啊，因为你们是处于在舞台上的嘛，通常在舞台上就是要大要亮，
3: 观众会不会说哇，都这把年纪了还这样？
2: 同行会说哇，你这年纪了还要做到这样子吗？
1: 你这在舞台上就是要这样子的吗？
3: 观众喜欢看啊。
1: 对啊，踏出家门口一定要上妆啦，
3: 打个粉底、啊、
1: 可以、
3: 等一下我们今天打粉底不是真打粉底，我们意思是说还是要稍微
1: 修饰一点，
3: 修饰一下，
1: 修饰一点，我们的专业形象还是要在、
2: 还是要有的。
4: 每周一到周五
2: 中午12:30，
4: 名人说安话，
6: 和你聊一下。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Fly me to the moon， 晚上8:32，你好，我是杰奇阿伟。他说啊，不要提前焦虑，不要预知烦恼，生活就是见招拆招啊、这当然是最好的一种生活状态了。说的是很容易，但是要做到呢，人啊就是这样子咯，比较难一点点，但是还是要尽量啦，尽量让自己过得轻松一些些，不要去提前焦虑，也不要去预知烦恼啦。谢谢阿伟的分享。慧云晚上好，还有 Elaine 哦，现在在 Dubai， 在迪拜哦，哦是 work trip， OK 好。他说 take a break to enjoy lovely songs from 963 back home， 希望你的工作顺顺利利啊，在迪拜有机会的话也到处走走吧。秀珍已经 on the way home for dinner， 欢迎你进入小周末的气象世界。还有菲利写诗哦，还有 Danny Leong Jane 你好啊。还看到了秀英今天这么早来打卡，说今天我的心情还不错，哈哈哈，因为吃了面线还有两粒鸡蛋，感恩又度过了一年了啊，生日快乐啊。今天是你的生日哦，你是处女座哦，处女座，希望你活得轻松一些些哦，不要要求那么完美 OK。 还有 Gina Tan 晚上好，还有 Lawrence Yap， Lawrence Yap 祝大家小周末幸福安康又喜乐。 Uncle Tio 还有 David C 有凡 Oscar E 还有妇女士 Rachel Michelle Lim 好人大哥国良，国良在听到校长的歌也马上来打卡了，欢迎欢迎欢迎进入奇想世界。还有雅长 Hello 你好，阿青 Cherry Tom 晚上好，莎莎同学晚上好，他说来陪哥哥一起听歌了，今天又变成哥哥了，不是老大了哈。哇哦，九月就快要来了，你已经准备好你的九月的高跟鞋了吗？这样子穿歌名也行哦。但这是很好听的一首歌，齐豫《九月的高跟鞋》，稍后有李健《当你老了》。

九月的高跟鞋，我怎能不浮出水面呢？这是比尔先生。浮出水面的还有 Sophia， 晚上好。Lee Kim， 也祝你身体健康，加油，天天开心快乐。Linda， 我说李健的歌来得刚刚好，我刚放工就拖着疲惫的身躯坐地铁回家，正需要一点喜爱的音乐还有正能量，把这首歌曲送给你 Linda。

李健，当你老了。林说姐姐很感动哦，听了这首歌，要把这首歌送给妈妈收听。所有健康与保健爱好者要注意咯， SBH Media 健康展销会就在来临的这个周末，8月29号还有30号，上午11点至晚上8点， Suntec City Atrium 现场展销，产品优惠高达 70%，同时还为你准备了健康讲座跟 SBH Media 电台 DJ 现场互动等精彩的活动，记得早点来哦，每天上午11点以及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的就可以获得免费的礼包90块钱，价值90块钱送完为止，消费满80元还有机会赢取50元的现金礼券，免费入场，这个周末约定你了。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由 BioWell、 E-Ban、 GSK、 Omega Plus 以及 Thomson Health 赞助，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已经是晚上8点45分了，欢迎继续待在奇想世界听歌，送了这首苏慧伦《寂寞喧哗》。

0: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康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我怎么

一首很可爱的歌曲，周志平写给他的宝贝的，我怎么可能会爱上你。晚上8:54，哎，整个的气氛感觉转换了一下。我很喜欢的一首歌，万芳那夜。

Sophia 说，从你的节目中认识了好几首万芳的歌曲，那夜就是其中一首，真是一首好歌。Linda 也说惊喜哦，好久没有听到那夜了。闪妹你好，他说啊，小周末愉快的心情打卡奇想课堂，他把奇想世界当成是课堂了。他说最近烈日炎炎啦，细心呵护的小盆栽开枝散叶了，想到这个节目就像是一棵小树茁壮成长开枝散叶，每天都期待收听天天向好单元，听着就会感到解开心结哦。收听节目一箭双雕，同时呢也能够学习华文华语。因为闪明说啊，自己跟朋友们平时用的词汇比较少，也就是华语的词汇吧。俗话说得好，学语言呢 ，no shortcut， 多听多说多读。感谢奇哥天天有 Facebook 预告，让我们先读一读篇章，然后听一听，我们都 enjoy 轻松的学习。不谢不谢，这是我应该做的。也很高兴，就是你很享受这样子的一种听节目的方式。明辉晚上好，还有 Melvin 今天这么早来打卡哦，还有顺和晚上好，还有 Oscar E 帮我推荐了这首爵士歌曲，我真的还没怎么听过哎，但是我会去听一听，如果适合的话呢，会在爵士爵士介绍给大家。赵红晚上好，祝你广播愉快，也祝你夜晚愉快，今天是很早下班哦，希望你听歌愉快。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晚上9:01 ，Vincent 还有 Judy C， 晚上好，还有平平。平平说啊，哎呀，其实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都是凡人，自有凡事。所以李宗盛唱的《凡人歌》就唱出了各类的烦恼还有无奈哦。说的也真是，不过就以平静的心来面对烦恼吧。这是梁咏琪《短发》。
2: 哭到喉咙沙。

0: 品冠疼你的责任。平平说啊，谢谢杰奇播出梁咏琪的短发。有听过懂玄学的朋友告诉平平啊，就是如果感到诸事不顺呢、心绪很低落的话呢，就去剪头发，把三千烦恼丝修剪短过后呢，人就恢复正常的能量了。平平试过，他说还蛮有效果的，真的是可以试一试。Benny Lim 还有 Fernando 小费，他说来打第二个小时的卡了，跟大家道声好。
1: 好歌，好 FM。

范晓萱，氧气。世元晚上好，他说很喜欢刚才上一个小时的谭咏麟的《青春梦》，很好听。五月天的温柔过后呢，就是解忧便利店了。今天要探索的是，你在人群中最怕被怎么看？

0: Sharon Lo 晚上好，还有国娟也来打卡听好歌了。在这个商业资讯过后，马上要进入的是解忧便利店，我们要测试你最在意怎么样被看待，被别人看待。
1: 十个到访斯里兰卡的旅者，十个必定提到狮子岩。
2: 狮子岩这么厉害？
3: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这一次的行程我们一定要去的这个地方，古西兰八大奇迹狮子岩，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宏伟的巨石拔地而起，公元五世纪空中宫殿的建筑智慧令人叹为观止，清晨一定要登顶观赏绝美日出，沿途欣赏古老壁画，光洁如镜的镜墙以及雄伟的巨型狮爪遗迹。你知道吗，狮子岩不只是一块大石头，它其实是一座完整的古城，不仅有早期的水上花园设计，顶峰还有独一无二的皇家游泳池。
1: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4: 情感上有解不开的结，工作中有不如意的事，生活里有过不去的坎。解忧便利店
0: 今天要测试的就是你在人群中最怕被怎么看。这个情境题是这样的，你在一个不算太熟的群体中，比如说新同事的聚会，还有朋友带你去的一个社交活动等等哦，那大家就开始聊天了，同时呢也相互的观察彼此，这时你最在意的是别人觉得你 A不够好，不够优秀，好像没有什么亮点呢，这个人。B， 很奇怪，很难相处，跟大家不太合拍。C， 很无聊，没有存在感，好像有你没你都一样。D， 太刻意了，太做作了，像是在表现自己。同样的情境题再重复一次哦，你在一个不算太熟的群体中，比如说是一个新同事的聚会啦，朋友带你去的一个社交活动等等，就不是很多认识的人啦，那大家就开始聊天啦，互相交流啊这样子，同时呢也相互的观察彼此，这时你最在意的是别人觉得你 A 不够好，不够优秀，好像没什么亮点。B 很奇怪，难相处，跟大家不太合拍。C 很无聊，没有存在感，好像有你没你都一样。D 太刻意，太做作，像是在表现自己，突出自己。你是哪一种类型呢？8850963，发出你的选项。在这首歌曲过后，我要分析的就是类型 A 还有 B。

张浩哲飞舞。如果你出席一个不是很熟悉的朋友的活动，你却可以飞舞其间，像花蝴蝶一样的话，那你应该是不用做这个测试了。选择 A 的朋友呢有谁啊，让我看一看哈。 Doris Lian 是 A 和 B， 然后手机尾号8970的也是 A 的，还有中建SH 也是 A 跟 B 哦。OK， 暂时就是如此了。那属于 A 的朋友呢，就是价值焦虑型，就是怕不够好啊。你在意的就是被认可，希望别人看到你的能力或者是优点，一旦感觉自己不够突出啊，就感觉非常的不安。你其实对自己是有要求的，但是也容易把他人的评价当成标准。建议你建立属于自己的评价体系，而不是一直的向外寻找肯定。然后选择 B 的朋友呢，好像比较多诶。莎莎同学就选择了 B， 属于高冷型啊。OK， 阿萨就说好难选哦。其实我也是有点难选啦。Daniel 是 B 和 C， 然后 SH 刚才说了哈，金伟也是 B，Alan Lim 是 B 和 C 的综合体。还看到了 Rachel Michelle Lim 也是 B，Krista 晶晶 ，Vincent B 和 C。Elaine 秀珍就这么多了哦。选择 B 的朋友呢是属于关系不安心，就是怕不被接纳。你在意的就是不能够融入，就是能不能够很好的融入进去一个圈子一个活动。害怕被觉得格格不入或者是不好相处。这让你在人际关系中会显得比较小心翼翼。有时呢，甚至压抑自己来迎合氛围。你需要的不是变得更像别人，而是找到真正适合你的关系圈。听完这首刘若英《同桌的你》，我要分析的是 C 和 D。这首歌曲也蛮适合的，就是在同桌的你跟其他人同桌的时候，你希望呈现的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你希望被别人怎么看你？

0: 每次听这首歌啊，就感觉到这首歌应该是黄舒骏未央歌的延续版哦。每次听都会有一点点的小小的惆怅，总有一些回忆涌上心头。慧冰就说了，如果不是很熟悉的群体聚会呢，他应该是不会参加，因为会感觉到浑身不自在，所以宁愿一个人自得其乐。选择 C 的朋友有 Norman， 然后呢还看到了 Mary 也是 C 哦，然后 OK 秀英 Shirley Bass Wisely， 刚才提到了 Vincent 是 B 和 C， 顺和也是属于 C 型人哦。 Karen 小丽是 C 和 D 耶。好，选择 C 的朋友呢是存在感焦虑型，就是怕被忽略，你害怕的是不被看见，希望自己被注意被记住，这并不代表你爱表现，而是你渴望被在意。问题是一旦过度的追求存在感，有时候会反而显得容易疲惫，所以呢，这里就建议你把重心放回真实的互动，而不是刻意让自己被看见，就是以自然的方式跟不是那么熟的朋友相处交谈。选择 D 的朋友好像不多诶，看看啊，Angie Lin 还有看看还有谁，诶真的不多诶。刚才 Daniel 是 B 和 C， 是这样子的型哦。那选择 D 的朋友呢是自我形象焦虑型，就是害怕不真实啊，你在意的就是看起来是否自然，不希望别人觉得你刻意或者是做作，这让你在表达的时候呢会有所保留，甚至尽量不说真话。你其实很在意真实感，但也有可能因此而错失了展现自己的机会，所以呢适度的释放一点点的表演欲或者是表现欲，并不等于不真诚，但是也不要过度啦，过度的话人家就会说，哎，这个人这么爱表现，这么喜欢抢风头。希望今天的分析可以帮助你了解自己更多一些些。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晚上9:33，苏永康旧爱还是最美。我知道又有听众朋友问我，诶，那杰奇你呢是属于什么类型呢？坦白说我不属于 ABC 或者是 D， 我没有办法做这个测试。
2: 半夜看 cable 的旧电影，寂寞好深，想看自己从前的幸福和愚蠢，回头的泪痕，那泪痕忽然好像旧情人的柔软双唇。人一辈子常常只有一次缘分，

11月8号 So In Love 苏永康演唱会，他肯定一定会唱这首歌，所以如果想要听他现场演唱这些成名曲，不要错过了 Book My Show 的 SG So In Love 苏永康演唱会，就在11月8号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剧院举行。我很喜欢的一首孙燕姿的歌，晚上9:38，雨天。

很有意境也很好听的一首歌，很有层次感。孙燕姿《雨天》。Angeline 也说我很喜欢《雨天》这首歌，也喜欢下雨天。哎，今天终于下雨了，对不对？感觉就比较清凉一些些，烟霾也比较没有那么严重了，也就是没有很明显的感觉到那个呼吸有点困难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了。明天也会下雨哦，哎，真好。今天在来值班的时候呢，看到歌单上出现了这首齐秦的夜夜夜夜，哎，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让大家点咯，然后想到说要跟他斗的那首歌是不是有一首叫天天天天的呢？可是后来想了想，蔡琴的这首天天天天应该很难斗得过夜夜夜夜，所以呢就想到另外一首歌只有两个天的，那就是张雨生天天想你。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二选一，编号一是齐秦夜夜夜夜，编号二张雨生天天想你。88550963，欢迎你现在就开始发简讯来投票，记得是 WhatsApp OK。 编号一是齐秦的夜夜夜夜，编号二是张雨生天天想你。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晚上9:43，这是张学友《深海》。

意境非常深远的一首歌，张学友《深海》。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二选一投选活动，编号一是齐秦《夜夜夜夜》，编号二是张雨生《天天想你》。我很喜欢的一首 Unplugged 版本的《天空》，欢迎你继续投票。编号一是齐秦《夜夜夜夜》，编号二是张雨生《天天想你》。8855093 WhatsApp 过来哦。

很好听的一个 Umbra 版本的《天空》，王菲唱完了，谢谢大家的踊跃参与投票，停止投票咯，我们继续听歌。晚上9:50，你好，我是杰奇，张信哲《忘情忘爱》。

以前去 KTV 必唱的歌，虽然降了两三个 key， 但是唱的还是很过瘾。忘情忘爱， Angeline 说，哎呦，今晚播的都是我的偶像还有喜欢的 K 歌啊，好听到爆啊，然后就一个大哭脸，好听也要哭啊。啊，这首也是很好听的哦，啊，意境太美了，有点凄美了应该说。关淑怡乱了，我已经算完票咯，今天总共收获了116张选票。

杰奇晚上好，我是 Kenny， 我在 Vivo 用耳机聆听963，第一次来打卡哦，以后一定会常来，欢迎你，欢迎你进入奇想世界，欢迎你收听963好 FM。 秋霞预测齐秦会胜出哦，马上就会揭晓成绩了。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吉祥世界。
1: 今天点一首歌的投选活动呢，总共收获了116张选票。齐秦的夜夜夜夜得到45张票，张雨生天天想你得到71张选票。所以呢，夜夜是以26张票的差距败给了天天。想问

好多人都大跌眼镜哦，明勋啦 ，Angeline 啦，好多朋友都啊，莎莎同学哭死了，但是他还是继续唱歌。还有要跟 Mr. Toh 说一声晚上好。哇哦 ，Hazel， 他说这几首歌啊，就让我仿佛回到了中学时代，趴在书桌前听你主持的节目，好好听的一些歌啊，真的真的。

0: 徐美静，爱情。黑泽说啊，三十年了，好快啊，时间过得真的。他说现在呢依然听着你主持的节目，只是身份不同了，从少女变成少妇了，但是喜欢你的声音还是没有变，谢谢。为爱流泪的晚上十点十分，这是孙耀威为爱流泪的眼睛。如果想点一首歌，张雨生天天想你，可以开始发简讯到88550963了。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蔡幸娟，是雨还是你？把这首歌曲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马克。柯哥你好，柯哥说啊，我在曼谷收听你的奇想世界，你所播放的歌曲很好听哦，谢谢，谢谢你喜欢。马上要送上的是夜的小品，今晚夜的小品的题目是：有些事看似遥远，其实近在身边。
1: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应安排的计划，在突如其来的变化面前显得脆弱而不堪一击，让人开始重新审视稳定的意义。事实上，世界从来不是彼此孤立的个体，而是紧密相连的整体。一处风波往往迅速扩散，波及无数人的生活。有些影响或许不会立刻显现，却会在时间的推移中悄然渗透，改变节奏与选择。这种连锁反应提醒了我们，看似遥远的事件，其实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也让人学会在不确定中多一份理解，还有警觉。

过去总觉得战争离自己很远，不过是新闻里面的片段，与个人生活几乎没有交集。直到航班延误，行程被迫更改，才真正的体会到，原来连最日常的出行也会被遥远的动荡所牵引。那些曾经惊喜

吕芳只想遇到一个人。晚上10:24，你好，我是杰奇。波波 Wendy 你好，他说我在家收听你的节目哦。是 波波 Wendy 通常是在以前我主持早班的节目的时候出现的。这么晚了还没有睡哦。马上送上这首我个人很喜欢的歌。 Sophia 你还在收听节目吗？如果想点一首歌，张雨生《天天想你》，你还是可以发简讯到88550963。这是林忆莲《蔷薇之恋》。

罗文人生如梦。AYE 潮网 TOA 在 Buena Vista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开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了。 CT 潮网 SLE 在 Amogil Avenue 5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晚上10:33，这是辛晓琪《遗忘》歌曲，过后呢就是点一首歌了。

0: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1: 今天晚上点一首歌，是以71张选票高票胜出的《天天想你》。Elaine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她的老公立峰，还有轩逸，还有你杰奇，谢谢你哦。Elaine 这首歌曲姐姐和她要点给杰奇93 DJ 还有听众收听。她说今晚的氛围啊，就是满分啊，听得太尽兴了。姐姐和 Elaine 呢，已经开始期待明晚你的开播了。明晚奇想世界继续相聚，不见不散。妹小林，她要把这首歌曲天天想你点给杰奇，还有所有963好 FM 的听众们收听。朱迪西好喜欢张雨生的这首歌，就送给963的听众还有他的家人收听。杰奇好喜欢每个夜晚好奇听奇想世界，有太多好听的歌了，这个节目太棒了，谢谢你喜欢。秀英要把这首天天想你点送给齐哥，还有卓平，以及在天堂的小强，祝大家一夜好眠。当你想要把天天想你点给杰奇你963 DJ 奇想世界的听众以及志文，愿大家一夜好眠。老人想要把这首歌曲点给 DJ Jackie 自己，还有所有的 DJ。Have a restful good night。Angeline 舒燕要把这首歌点给杰奇93 DJ， 还有喜欢这首歌的奇想世界听众，还有自己以及老公收听。谢谢杰奇每晚播放首首动听的好歌，不谢不谢。Alan 要把这首歌点给成都。沈阳还有铁岭市贵州的兄弟姐妹们，祝他们生活愉快平安健康，跟 Alan 一样啊，就是常常中奖。祝小琪奇想世界的粉丝们一样发。好，成你贵言哈。闪面想要把这首歌曲点给齐哥，还有963的听众，963的 DJ 们，还有963宝贝毛小孩 Toby Elmo 还有饭团。OK， 好，都收到了哈。我说天天想狗狗们可爱的模样，祝愿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很重要，真的。Daniel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自己，还有家人，杰奇963 DJ 以及奇想世界的听众，祝大家小周末愉快。Rachel Michelle Lin 要把这首歌点给自己，963 DJ 还有听众们收听。秀珍想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奇想世界的听众以及他自己，祝大家晚安，好好的休息。然后看到了 Angeline 说要点给杰奇天天想你的节目， Fiona 说今晚又输了，还是要把歌曲点给你，还有我自己以及大家收听。 Weho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自己，还有车上的老婆，还有朋友收听。他说来不及投票，但是还来得及点歌。张雨生天天想你

0: Bobo Wendy 说要把这首《天天想你》点给劳苦功高的杰哥收听，谢谢。CK 天天想你们哦，晚安 everyone and 杰奇，谢谢你 CK。那秀珍说明天晚上准时8点见哦，晚安。Daniel 啦啦噜来到晚安了，而非常感谢你陪伴我们度过星期三的夜晚。明天就是 TGIT 了，明晚8点奇想世界，我们不见不散。Judy。谢谢你，他说天天想你，天天都要听963，哈哈，谢谢。还有德利，他也说同样的话，天天都想听963，谢谢你们的忠实守候还有陪伴。另外也看到了莎莎同学，他说谢谢今晚安排的曲目，晚安哦。最重要就是你们听得开心，听了过后呢，能够安心入眠，睡得安稳。今晚是多云的天气，明天在下午的时候呢，新加坡的北部、东部和西部会打雷下雨，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4度。明天晚上已经是星期四了 ，TGIT， 我们明晚再会。
1: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0: 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曾以为朋友越多越好，关系越热闹越安心，后来才明白，有些关系只是消耗时间与情绪，聊天很累，聚会很空虚，表面和谐却让人疲惫。长大后才懂，人际关系不必全部维系，不是每段疏远都是遗憾，也未必是谁的错。筛选不是冷漠，而是对自己负责，把时间和心力留给重要的人与事。你不需要讨好所有人，能自在做自己，安静生活，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幸福。我们都说啊，我们越活越老，然后年纪越来越大，时间所剩不多，所以要好好的利用你的时间，花在一些比较值得的人还有事上面，不要浪费你的时间在一些不值得的东西上面了。
2: 可能年轻的时候就比较好玩嘛，就成天只想到花天酒地就觉得说
1: 夜夜笙歌，
2: 对，然后有不同的人呢玩在一块，就真的是玩得比较近，玩得比较开心嘛。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哎，朋友越多越好，然后也有一种成就感，说哇，自己的人际关系很好，这个样子，
1: 对，人见人爱这样。
2: 对，可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哦，这些所谓的朋友哦，只流于在这个表面啊，就是跟你一起吃喝玩乐没有问题。
1: 真的。
2: 可是当出现问题的时候，你需要别人的协助帮忙，伸出这个援手的时候，就发现这些朋友都不见了。
1: 其实也无可厚非啦，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呢，你在建立你的事业网络啦，你在跟朋友交往，也是要打开你的生活圈子，所以呢，就会觉得说，如果生活圈子越多越热闹，就感觉你的生活好像是更精彩的。还有就是，如果你认识的人多，人脉多了，然后你在工作上可能会多一点点便利，多一点点好处，这样子的想法是没有错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过后，你会觉得说，其实这些都是很表面的。有些时候你就是你跟这个人相识了过后呢，你就会觉得说，好，可能以后可以继续的保持联系，但是时间一久了过后，你会觉得说，其实这就是一种萍水相逢罢了。
2: 长大之后就发现要认识对的人，然后要跟对的人保持联系是很重要的。当然这样听起来好像很功利，可是我觉得比起随随便便没有经过任何的筛选然后去跟这个人所谓的培养感情，培养这个关系，也可能是因为人长大之后就是你要处理的东西太多了，你没有那么多的精力跟时间嘛，所以难免就是要所谓的优先表啊。
1: 所以你可以用这句话来安慰自己了，筛选不是冷漠，而是你对自己负责，你这样子想的话呢，就比较心安理得一些些了。
3: 曾以为朋友越多越好，关系越热闹越安心，后来才明白，有些关系只是消耗时间与情绪，聊天很累，聚会很空虚，表面和谐却让人疲惫。长大后才懂，人际关系不必全部维系，不是每段疏远都是遗憾，也未必是谁的错。筛选不是冷漠，而是对自己负责，把时间和心力留给重要的人与事。你不需要讨好所有人，能自在做自己，安静生活，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幸福。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今晚夜的小品要分享的是好书共读里面的一篇文章，松弛感原来也可以藏在一杯茶里。不知从何时开始，整个人像被绷在最紧的那根弦上，肩膀僵硬，眉头紧锁，甚至睡着了，身体还在加速。后来才明白，松弛不是放假得来的，也不是躺着就能充电，更不会突然降临。它来自你愿不愿意在生活的缝隙里给自己一个慢下来的出口，比如认真喝一杯茶。当手心触到温度，身体会悄悄地卸下一层防备。当目光跟着茶叶舒展，思绪也跟着放慢。当不再急着证明什么，关系里的紧张也会慢慢地松开。原来，喝茶不是为了解渴，而是让自己有一个可以停的理由。真正的松弛不是逃避，而是心里不再打架。有些力量在放慢时才能够长出来，有些答案在安静里才听得见。如果你最近也累得喘不过气，不如给自己一杯热茶的时间。不需要仪式感，也不需要理由，只要愿意坐下来，世界就会慢一点。愿我们都能在最简单的地方，把自己悄悄地救回来。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一天，无论是过得好与不好，都要好好的睡上一觉吧。一觉醒来，又是全新的开始和生活。累了就去睡觉，醒了继续微笑。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子里，我走了好长好长的路，只为了想去找属于我梦想中的天堂。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地方，我想应该是一双渴望你的眼睛，一双热情等待你的背膀，还有一盏温暖的灯。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天气预报。
1: 一起来关心一下今天早上的天气。气象署预测早上是多云，到了下午呢，在岛上的北部、东部、西部地区预料会下起雷阵雨。今天最低温24度，最高温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2。

0: 一早起来，如果看到地板上有很多只蟑螂，我就会哇！
1: 你知道到底有多脏？
2: 头抬起来的时候，看到镜子，看到自己，哇！怎么那么帅啊？
3: 看到金云的 message 说你加薪20%，哇！
0: 只有你吗？还是我们全部？
3: 我好像只想到我嘞。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丽、
0: 浩浩、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0: 这句话好有意思。这句话好有意思，第一句呢，要分享的话就是这一句。
1: 这句话呢，是我昨天在刷社交媒体的时候看到的一句话。他是这一位哲学家，他叫做歌德，他曾经说过这句话：你要批评指点四周的风景，你首先要爬上屋顶。
0: 我觉得他这句话就是说，你不要任意去批评别人。在批评别人之前呢，可能你还是要三思一下，爬上屋顶呢，因为你居高临下嘛，可能你就看得比较清楚。那在看得比较清楚之后呢，你才提出你的批评。
1: 我觉得他可能是想要告诉大家说，你可以批评人，但是你得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或者是高度去看事情。然后如果你没有处于比另外一个人更高的一个境界，你就不要去批评人家啦，你就可能专注于做好自己，再来给别人评语。
0: 有时候呢，一些批评的话还是要看对象了，然后也是可能要看这个情境。当然，你怎么去给予批评，怎么去把你要给的意见带出来，也是一种学问。这样子呢，才能够让那个听的人呢，也比较容易去接纳、去接受。而不是让对方呢就一开始就反感。然后你本来是真心想要给反馈，可是你完全达不到目的。
1: 而且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句话可能要站得够高才可以看得清。

0: 事情的全面。因为呢，在我们在一定的高度的时候，可能看到的是某一个程度，但是不一定是
1: 963
0: 对的。
1: 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月圆中秋，相约亲朋好友和963好 FM 尽享美食
3: 庆团圆。
4: 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我们相约大上海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金云、丽仪、佩芬、德明和思远也会献唱佳节金曲，
5: 有好歌，当然还有美食，龙虾绣球面食材很高级，
6: 它味道是很鲜美的，是很有特色的。因为这个面条呢是师傅他用手工做成一个球拿去炸的，炸起来跟龙虾配在一起做成一道龙虾面，这个吃起来也是很不错的。
5: 还有香蒜煎鳕鱼、蟹肉鱼鳔羹、南翔小笼包，哇，太多好料了。现场还有机会试吃大上海的枣泥酥皮月饼，
2: 每人收费138元，座位有限，立即电邮报名 963haofm@sbh.com.sg。
4: 9月18号晚上7点，大上海，
3: 我们约好见。
7: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上6:42这是叶倩文的歌曲《明月心》。看到了这个路段呢，是发生车祸的 AYE 往 MCE 在 Alexandra Road 之后。
1: 这句话好有意思。第二段的这一句话好有意思，要分享的是美国传奇乡村音乐歌手多利巴顿他生前说过的话。那昨天呢，社媒当然就是被他离世的新闻所洗版了。说到这个多利巴顿哦，他的一生呢是极具传奇性，他在6岁的时候就写下了他的人生第一首歌。
0: 哦，哇，6岁就会写歌啊。
1: 对，所以是天才型的。而且他的标志性的造型是什么呢？思远有印象吧？
0: 没有太深的印象。
1: 哦，他就是一头金发，然后呢全身呢就是穿着闪亮亮很亮色，就很像芭比娃娃那样的。
0: 哦，
1: 那是他标志性的造型。还有他的那个指甲，他就是用那个假的那个指甲，长长的，可是他可以用这个指甲呢来弹吉他，而且呢弹的是一个音都不差的，所以这个也算是他的一种特异功能哈，常常会在综艺节目被拿来主持人会拿来调侃他啦。那今天呢就分享他曾经说过的这一句话：我不是一直都快乐，但我确实努力在每个人身上找到优点。
0: 哦，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常常为什么会不开心？不开心的原因就是我们可能只看到别人的短处。我们只会去挑剔别人，然后呢我们挑剔别人就让自己不开心，所以它就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我觉得 Dolly Parton 呢，他的这一句话提醒我们，每个人当然不可能时时刻刻都是快乐的嘛，但是我们可以怎么让自己接近快乐，接近平静，就是我们努力在每个人身上尝试看到对方的好，尝试看到对方的优点。
0: 但是我从这句话也看到了另外一面哦，他是说他不是每天快乐，但是有努力的在别人的身上找到优点。其实可能自己的快乐也不应该那么大的程度上面放在其他人的身上，虽然这是一个可能会影响你每天快乐的一个因素，但是可能快乐的因子还是要从自己的身上来找，不要让外界那么多的去影响你。
1: OK， 那我们来说回这个 Dolly Parton， 思远不认识他哈，他的一首代表歌曲你肯定听过的，
0: 来
1: ，I Will Always Love You。
0: 是的，我刚刚就尝试在我们的系统中找一找，然后在英文台的系统中找一找。都
1: 找不到哦，
0: 找不到，
1: 竟然找不到。
0: 是的，
1: 他有3000多首歌曲，他60年的音乐生涯，然后呢，曾经有25首呢是美国 Billboard 乡村榜的冠军，算是这个成绩辉煌了。而他的那首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在1992年呢被 Whitney Houston 翻唱。
0: 哦，他是原唱，
1: 对，他也是这首歌的创作人，他就说 Whitney 让我变得好有钱哦。
0: 来，我们来听一听哦，我从 YouTube 上面播一播，看播得到吗？不行，因为会有广告。
1: OK。但是我相信，想要听他的歌曲呢，我在很多的平台都可以听得到了。那我个人还蛮喜欢他的一首歌，叫做 9 to 5。所以如果呢，你也是Dolly Parton 的歌迷，我相信他的这个音乐呢，会一直留在大家的心中。
0: 来，我们可以听了，我听听看。
1: 这是原版。

0: 这首由 Dolly Parton 创作的歌曲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当初呢是写给他的音乐伙伴，是对他的一首告别之歌。那后来呢因为被 Whitney Houston 翻唱了嘛，然后这首歌真的就是走向世界了，成为这个流行音乐史上呢一首让人回味的经典。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空气素质不好了，这个烟霾的情况呢，也可能会让我们觉得更热
5: 哦，躲在室内咯，
4: 就热到你哦，真的是感觉你什么都不能做了。
6: 嗯，我从来哦，其实我在下午的时候在家里面，其实很少，几乎不开冷气，但是我昨天却开冷气。
4: 中国重庆现在当然这个温度哦，跟很世界上很多地区一样，就白天温度是近40摄氏度，
5: 哎呦，怎么活
4: 在重庆。所以他们为了要解暑呢，竟然哦在水上乐园推出了水中吃麻辣锅体验。
6: 哇，这么酷啊，你的内心你的身体里面在炙热诶，在发烫诶，然后你嘴巴在辣诶，然后虽然你是泡着水，但是我觉得那是只是一个噱头吧。
5: 而且你看泡水的好处哈，你觉得很热很辣的时候，你就整个人浸在那个水当中，然后再起来，然后再继续吃，
6: 然后喊你口水吗？吐掉吗？
4: 我光是想象哦，我是觉得，与其说它奇特，倒不如说我个人，我觉得这个体验会难受多过奇特，或是多过消暑啦。你知道在韩国，他们夏天都吃人参鸡，我们华人我们。觉得哎呦那太补啦，可是韩国人是刚好相反，他们就是八月份夏天就是会全部跑去吃这个人参鸡，
6: 以毒攻毒，
4: 以热制热这样的概念。那日本人呢又是另外一种概念，日本人最近推出人用冰箱
5: 哦，太棒了，
4: 对，
5: 把人储藏进去冰箱里面，哎，
4: 他的这个
5: 人有点不吉利，
4: 人用冰箱可移动设备哦，耗电量不大，几分钟之内让使用者迅速降温、哦、所以你选啊 ABC 你要哪一个方法？
5: Aircon 已经不够了，还要人用冰箱啊，太夸张了、啊、
4: 这个很受欢迎了，现在在日本。您的选择
6: 是，来再说一次，
4: 选择 A 在水里吃麻辣锅，
5: 选择 B
4: 人用冰箱，
5: 选择 C
4: 在大热天吃人参鸡，
5: 我选 D 躲到963直播室里、
4: 哎哎、这可以、哦、这可以，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7: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IE 网大事，在 KJE 之后可以避开第二条车道。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四，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和东部地区将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今年上半年本地诈骗案数量和涉案损失金额同比下降，可是电子商务和社交媒体冒充诈骗案不降反升，成了警方目前的主要挑战。尽管整体数字下降，部分诈骗类型却呈上升趋势。网购诈骗案从去年同期的3240起增加近两成到3865起，损失金额则从大约700万元增加到830万元，社交媒体冒充骗案则从397起激增近五成到587起，损失金额从220万元增加超过七成到390万元。警方强调，目前整体诈骗案和损失下降，是因为当局在拦截诈骗活动、侦测和举报、执法以及公众教育四个方面展开的反诈工作已经取得成效。今年上半年，共有47500条电话线和37500个 WhatsApp 账号被注销，超过52200个恶意诈骗网站被屏蔽。
2: 新加坡和哈萨克斯坦将推动连接中国与欧洲间的欧亚运输路线的中间走廊数码整合，探讨在数码贸易、海关系统互通以及多式联运等方面的合作，以提升沿线联通和供应链的韧性。两国签署了中间走廊互数码整合合作谅解备忘录和水资源领域合作协议。中间走廊是一条结合铁路、公路和海运的多式联运通道，为中国与欧洲物流提供不途经俄罗斯的新选择。新加坡将分享海关管理、数码贸易和跨境贸易便利化经验，协助沿海国家协调相关标准，提高货物的跨境流通效率。中间走廊作为替代货运路线的战略意义增加，为新加坡企业参与沿线数码贸易、物流和相关服务项目创造了机会。哈萨克斯坦也希望借鉴新加坡在水资源管理方面的经验，以应对气候变化和水资源减少的问题。
1: 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带动新加坡个人可支配收入和个人储蓄的加速增长。第二季个人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6.9%， 高于第一季的 5.4%， 个人储蓄增幅则从 6.6% 扩大到 9.6%。 数据显示，第二季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速加快，主要受到员工薪资增长所带动。第二季员工薪资同比增长 5.4%， 高于第一季的 5%。 由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速高于消费支出，个人储蓄增速大幅上升到 9.6%， 个人储蓄率从第一季的 39.1% 降到第二季的 32.3%， 主要受季节性因素影响。可支配收入加快增长和整体经济表现强于预期也相呼应。此外，股市上涨带来的财富效应，还有租金等财产收入，也共同带动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长。第二季，我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 Nominal GDP 同比大增 12.4%， 为个人收入提供了基本面的支撑。
2: 延后了三年的本地第四家鸡蛋农场建设工程，今年初获得银行最高6500万元的融资之后，证实将在下个月底开始动工兴建。根据当时的计划，项目涵盖四个主要设施，包括设于林措港的鸡蛋厂和一日零雏鸡孵化厂、大市的玉城鸡场以及双溪家登家的鸡场，形成鸡培育至鸡蛋生产的完整产业链。这项耗资超过1亿元的综合设施，原定于2023年第一季起分阶段施工，不过随后因为加强农场生物安全措施、建设成本增加以及调整农场设计和布局等因素，推迟了工程。 毅力集团星期三晚上通过新交所投资者门户网站宣布，第四家鸡蛋农场将于9月29号动工。第四家鸡蛋农场建成之后，预计每年可额外生产3亿6000万个鸡蛋，到时本地鸡蛋产量共可以满足本地约一半消费者的需求。
1: 来关注国际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全球经济至今抵御住伊朗战争引发的能源冲击，表现比预期更有韧性。全球经济之所以比预期更能抵御能源冲击，和多个因素有关。许多国家动用石油和天然储备，海湾地区以外的能源供应也增加，同时能源需求有所下降，可再生能源提高，一些地区也重新启用煤电，这些因素共同缓冲了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带来的冲击。不过他警告，能源风险还没有解除。布伦特原油价格自6月中旬以来徘徊在每桶80到90美元，随着北半球的冬季即将来临，能源需求上升可能再次的推高油价。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意思的一天当然就是睡到自然醒，随心所欲咯。
1: 啊，讲我的
2: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我起床发现我的头发，哇，不用 set 了，今天美美。
3: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每天下班回到家跳到游泳池里面，
0: 衣服都懒得脱，直接跳下去。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2: 早安，
3: 星期四了，
0: 是一早起床呢，能够让你觉得今天特别有元气的，可能就是桌上的那一份早餐。
3: 是的，早餐很重要，尤其呢，我来公司上班了之后，就觉得早餐不吃真的不行啊。嗯，
2: 你的早餐一般上是几点呢？
3: 基本上如果真的是有带团的话，当然就是差不多那个6、7点、7、8点的时候。哦，那如果像每天跟两位见面的时候，
2: 上班的时间
3: 就是在十点。
2: 嗯，那其实不算早餐呢。嗯，是不是
0: 这个时间就不是很理想了？如果说十点多，可是没办法嘛，我们因为工作，我们不管值哪一个班，我们吃东西的时间都异于常人，
3: 几乎都不正常。
2: 其实早餐的时间是怎么定义呢？如果像我们好像6点多起来，
3: 6点到10点
2: 才吃，4个小时之后，其实它应该不算是早餐了。
3: 就早餐就是我们值班的时间吧，
2: 它的益处可能也没有太好了。嗯。有没有想过？
0: 我曾经有看过，就是最理想吃早餐的时间，就是早上7点到8点半。哦，
2: 无论你几点起来吗？
0: 无论你几点起来，
2: 例如我4点起来，7点是最佳吃早餐时间吗？或者是可能有没有可能我9点起来，在我9点起身半个小时之后，我就开始吃早餐，是不是？早餐的时间如何定义啦？
0: 一般上是起床后的20到30分钟、uh-huh. 又或者是早上的7点到8点半。Oh. 嗯，这两个时间段是比较建议，但是不建议你凌晨4点起来，4点半吃早餐。
3: 这样我知道谁的早餐是很精准的。
2: 谁？
3: 国贤。
0: 哦，国贤什么都很精准啊，他不只是早餐精准，嗯，
2: 国贤的午餐也精准，
3: 对，午餐也精准，
0: 他的人生很精准，
3: 哦，好好哦，跟时钟一样，
0: 对，他的人生就是，嗯，好，哦，不过呢，早餐哦，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他们的那个肠胃不是那么好嘛，所以要怎么样才可以吃这个早餐呢？是让自己的肠道更健康，其实有三个元素，
3: 哎，什么元素？
0: 第一个元素就是要有发酵的食品。哦，第二个元素要有膳食纤维，那第三个元素呢，就是要有多样化的植物来源。哎，我没有一项达标，哎，
1: 我也是没有，哎，
0: 我全部没有。
2: 发酵食品那早餐是不是得要吃 kimchi？ 哎，吃纳豆
0: 哦，
2: 还有什么东西是发酵的？乳酪
3: ，嗯，哦，我们来推荐一下好了。
0: OK， 有几款了，我大略可能简单的说3款咯。
1: 好。
0: 第一款呢就是这个希腊优格搭配水果跟坚果。
2: Oh yes, yogurt.
3: 好，欸，
0: 不是 yogurt, 是 Greek yogurt。
3: Greek yogurt，
2: 有差别的。
0: 希腊优格有差别。
2: 知道什么差别吗 ？Greek yogurt 哈，也就是说它没有额外的糖分，吃起来就是哈，就是这个味道的哈，哦，啊，那个就是健康的。
3: 哎，这个好。
0: 可是有一些人可能没有办法适应那个口感哈。不过呢，搭配这水果跟坚果呢，就是可以更均衡的这个营养素咯。嗯嗯，还有另外一个也可以推荐的燕麦粥。
3: 哦，这个好，
2: 好。
0: 你看思远的表情。
3: 这些平常我们大家都马上都可以买得到啊，然后也很方便啊，老人家其实吃这个也是很好，欸，
2: 哎呀，燕麦粥我好不喜欢，哦，
3: 为什么？
0: 思远说我不是老人家嘞，我不要吃燕麦粥。
2: 好，哦，你可以吃燕麦粥啊，哦，
3: 我曾经有一度都是买一整包的燕麦，然后直接放在那个鲜奶里面，哦，但是冷的，我没有煮
2: 哦，那种泡隔夜的。
3: 没有泡隔夜，就直接泡了，然后一下下就喝了。
2: 啊，那它会脆？
0: 即食燕麦可以啊，
3: 我喜欢，
2: 可以啊，
3: 我喜欢。
0: 证明他真的没有在吃燕麦，哦，有即食燕麦。
2: 我的概念当中，燕麦是要泡很久，让它软，让它烂的。
3: 请问这位弟弟，你为什么不喜欢吃燕麦？你说不喜欢那个味道，
0: 就不好吃啊？他觉得不好吃，
2: 说不定我会爱上，因为我没有尝试过。哦。

0: 我再加一些水煮蛋，撒上一些胡椒盐啊，应该都还蛮好吃的。
1: 我觉得习惯是养成的，可能你在听我们分享，我们分享每一样你都哎呀咦，
0: 对呀、
1: 啊。可是
0: 我的菜头粿、叉粿条，还有炒米粉
1: nuggets,
0: 在哪里？
2: 这些都是
1: 午餐肉。
2: 其实这些东西比较建议你午餐吃吧。
1: 啊，
2: 对不对？
1: 不是说不可以吃，但是我觉得早餐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可能刚开始你不适应。隔几天下来就 OK 了，
2: 慢慢养成那种吃早餐清淡一点点这样子、
1: 哦、好像我在跟自己喊话一样、因为我前天才吃纳西勒
0: 嘛，我觉得我还好啦因为我的早餐跟午餐是一起的嘛，所以就可以吃的比较油腻一点、
2: 哦、
0: 有没有这样子的道理？
2: 没有自己的道理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我也要跟自己说加油
0: 加油哦，
1: 放下纳西勒嘛，拥抱鳄梨吐司。
0: 还好啦，拿西兰花去吃一天
2: 午餐啊，午餐啊，晚餐啊。好，
0: 还是你完全早餐就不要吃了，直接吃午餐、啊、
1: 不行
0: 就可以吃拿西兰花了。
1: 不行，
2: 你们两个乖，你们两个乖
0: 啊，怎么样，
2: 午餐买给你们吃。 OK 乖、
0: 哦、好，可以等一下我们去买鳄梨。以下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A1E 往大市，在 Lower Delta Road 之后可以避开第一条车道，一直回堵到了 Teluk Langgar Road 的路段。 MC 隧道往 ECP 方向，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4: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5: 我是达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可不可以在破车里问你？
3: 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27号，农历7月15，今天的星座运势整体运五颗星，恭喜狮子座、天蝎座、水瓶座四颗星，今天的五颗星是金牛座。

0: Baby 的歌曲《爱情不能做比较》，早上7:32了，很快甘榜963要登场了。
1: 今天甘榜963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
2: 很多人现在都习惯吃这个保健品，而当中呢就包括了益生菌。
1: 是的，那益生菌呢最佳服用的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呢？
0: 是要怎么吃呢？然后要
1: 饭前
0: 配滚烫的水吗？还是可以配冰水一起吃
1: 啊？刚刚我才发现一件事情。
0: 什么事？
1: 我就用了30度的这个水，然后呢就配了我的益生菌。刚刚早上呢，
0: 如此精准吗？30度，你确定？
1: 没有，好巧不巧，刚好我妈妈也来出来厨房装水，就跟我说：“哈，你喝冷水啊。”
0: 30度叫冷水哦？
2: 30度不冷了，
0: 叫室温。
1: 对于他觉得是冷的。
0: 所以太热也不好啊，真是。
1: 所以我们来听听感冒963到底益生菌最佳服用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3: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 baby。
2: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早安，晨曦姑，早安，好贝贝，
1: 大家 good morning，
2: 早安，早安
1: ，good morning， 公公 ，good morning， mom， Ladies here again。Hey, 小鱼儿 you forgot to take your probiotic this morning. Later, mom scold me. Say I never ask you take the probiotic.
0: 哈，拉丁，我不要吃这个，很不好吃嘞。
1: You don't come and say not nice, huh? No taste one. This one very good for you.
3: 吃什么？吃什么？我看看。哎呀，这个益生菌啊，这个要吃要吃。
1: 哎呦，这个益生菌很重要的。根据仙姑的理解哦，益生菌啊，主要是保持我们肚子跟肠道的健康。
0: 我就是不喜欢吃这些看似药丸的东西咯，可不可以换成像ice cream 状态的东西，或者是软糖状态的？
3: 那个臭小子，太久没有麻你了是不是？我跟你说啊，这个益生菌啊，你要像好贝贝这样吃啊，一早上起来空腹的时候就要先吃。
1: This probiotic is like the vacuum cleaner, you know, to vacuum out all the bad thing in your stomach, in your intestine.
0: 拉蒂 is very vacuum cleaner, not vacuum cleaner.
1: Okay, you don't laugh at Lati. Lati, try again. Vacuum. I say correct, okay? Vacuum.
0: Vacuum. 算了啦 ,Lati, 我不要再 correct 你了。但是我还是不想要早上吃益生菌。我可以放学之后回来再吃吗？
3: 哎呀，你这个做，哎呦，我突然间变成 Lati 了。我跟你说，这臭小子，你啊，哎呀，这里是你就吃。我跟你讲，吃益生菌很好的，
1: 很好。可是呢，吃也要吃对时间。有人说空腹吃好，有人说饭后吃也好。其实研究发现啊，餐前30分钟是比较适合补充益生菌的。这样子，益生菌呢更有机会通过我们的胃部抵达我们的肠道，尤其是呢，当我们在吃有脂肪的餐食，或者呢是一些豆类的制成品。所以这个口诀啊，就是用餐前的30分钟。
3: 还有还有啊，要像我这样子，我跟你讲啊，你要用那个80度、90度的水啊，给它冲下去这样喝，哇，很好入口，烧烧的，温温的。
0: 谁要用80、90度的水喝这个药？当然要喝冰水啦，最好是配一些可乐啊，或者是汽水一起喝，多么的爽！
1: 哎呀，好贝贝，虽然你是长辈哈，仙姑也是要纠正你嘞。
3: 怎么了？你有酒中毒是不是？
1: 你哪里可以用这么烫的水来泡这个益生菌？还有这个小鱼儿，益生菌不是药来的，益生菌是活的微生物。
3: 泡牛奶啊，每次都是这样泡吗？是不是？
1: 阿公 ，even Latino, you cannot use the soda hot water to go and put inside the probiotic.
0: 那要用什么温度的水呢？
1: 服用益生菌的时候，要记得之前仙姑讲的餐前30分钟，而且呢，避免用高温的水来冲泡，室温的水其实就已经可以了。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要规律的补充，定时的服用益生菌，养成好习惯。Okay, the cellular, you come over here. You need to take regularly. You got to take now.
3: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 baby。
1: 最讨厌别人乱乱仙。你好，我是陈仙姑。

0: 六三。
1: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2: 美国和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上个星期罕见的缩减规模，韩国内部措手不及的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又明示要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四次特金会。加上美国深陷伊朗战争和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特金会再次成为国际舆论的关注。一方是急于在11月中期选举前捞取外交政绩高调示好的特朗普，一方是手握57至上百枚核弹头筹码的金正恩。这场交织着大国博弈、美朝心理战的地缘政治大戏正迎来全新的变局。
3: 特金会对这些课题、对这些选民的影响有那么大吗？
4: 它可以转移焦点，但它没有办法改变那个收据上面的金额，所以简单来说影响有限。
2: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吴汉军与联合早报驻首尔通讯员江桂英和美国德克萨斯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深入分析朝美韩的形势变化以及跟美国中期选举有什么关系。
1: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5: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交通拥堵，那是 SLE 往 BKE 方向，在 BKE PIE 的出口 SLE 往 CTE 在 Mandai Avenue 还有 Woodlands Avenue 12之间是车多的。
2: 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首次汇聚殿堂级巨星洪荣宏，台湾金曲奖歌王歌后翁立友和黄飞联手实力派林珊、陈千文和陈美凤同台献唱《我问天》、《追追追》和《一只小雨伞》等跨世代金曲，精彩重温你我的音乐记忆。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9月20号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上网购票 bookmyshow.sg。 963好 FM 和新民日报是指定宣传媒体，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德明、
1: 佩芬、
2: 国贤，
3: 名人说安话。
2: 人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就是要活成那个年纪的样子吗？
1: 像我奶奶啊，如果我们穿的大红色的话，她会觉得
2: 过年了、
1: 啊，
2: 过年了、啊。人到了四五十岁，树立的形象应该比较沉稳，比较不可以在那边嘻嘻哈哈啦。
1: 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打扮自己、然后现在退休了之后啊，也没有这么多的局限啊，就开心做自己啊，人生才有多少年而已。
2: 嘴上鼓励说要活出自己，然后说一套做一套，
1: 又要批判别人。
0: 佩芬啊、因为你们是处于在舞台上的嘛，通常在舞台上就是要大要亮，观众会不会说哇，都这把年纪了还这样？
1: 同行会说哇，你这年纪了还要做到这样子吗？
0: 你站在舞台上就是要这样子的吗？
2: 观众喜欢看啊，
0: 对啊，
4: 踏出家门口一定要上妆啦，
2: 打个粉底、
0: 不可以、
2: 等一下，我们今天打粉底不是真打粉底，我们是说还是要稍微
4: 修饰一
2: 下，修饰一下，
4: 修饰一点，你的专业形象还是要在，
1: 还是要有的。
3: 每周一到周五
1: 中午12:30，
0: 名人说安话，
3: 和你聊一下。
5: 经常头晕，别忽略血液循环。偶尔站起来会觉得头晕，或总觉得脑袋昏昏沉沉。头晕的原因很多，包括睡眠不足、压力、脱水，甚至某些健康状况都可能造成类似情况。除此之外，维持健康的血液循环也有助于让氧气和营养更有效地输送到脑部，支持脑部正常功能。身体循环保持良好，精神状态往往也会更稳定。如果经常出现严重或持续性的头晕，还是应该尽快咨询医生，找出真正原因。
6: 脑力健康小常识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Zeclon 125高浓度活性银杏，日本专利激活，好吸收，一天一粒，维护血液循环与脑力健康。 Thomson Health 新加坡制造， Made in Singapore， 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一辆呢从新加坡开往吉隆坡的长途巴士哦，在凌晨呢在这个马来西亚的南北大道翻覆，有三个人受伤。
1: 哎呦，
0: 那初步调查是怀疑哦，因为这个司机大哥呢他打瞌睡，可能真的太累了，要开那个通宵的长途车嘛。
1: 是，
0: 所以其实这些通宵要开车的司机大哥们可能也有大姐哦，真的是不容易，
1: 很辛苦啊。
0: 嗯嗯，每个人在车上睡觉补眠，然后你要打起十二分精神。
1: 对，
0: 而且你的那个责任很大，你就是负责整车人的安全啊。
1: 二三十个人，而且你还是在那种环境当中昏暗的，然后后面不时会传来很非常睡得非常安稳的打鼾声。
2: 但我觉得晚上开车本来第一个就是已经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了。对，然后再加上没有人讲话，除非你自己有放一个耳机在耳边提醒自己，让自己
1: 哦，但现在比较好了，你可以跟 AI 讲话，你就开着那个手机AI， 我今天不知道要跟你聊什么嘞，你找一些话题来跟我聊咯。
2: 不可以，他要专注开车啊，
1: 嗯，
2: 这样就会分心啊。
1: 快速公路其实还好，
2: 而且晚上开车的眼力非常的辛苦的，因为你集中力，然后你的眼睛要很专注的看着，因为都是暗的嘛。
1: 嗯，
0: 像这种长途车，如果你很累的话，你也没有办法去暂时停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2: 休息，
0: 去闭目养神个十分钟，应该是不能吧？
1: 不能，不能。
0: 对啊，
1: 哎，但是我曾经看过哈，就是早上，在我来上班的司机大哥，他们应该都是开凌晨的班的，他们有一个 group chat 哈，就是他有一个 APP， 就是让你一直在发语音留言的。
0: 嗯，
1: 他们就是群体，可能有这个三五个司机在当中，他们就一直群聊咯，他就说哎呀这个不好啦，
0: 还哪里喝狗逼 这样子在这边群聊。
1: 对对对对对，
2: 提醒一下，让自己可以比较醒一点点。
0: 对，我觉得提醒也提神哦。所以呢，如果说呢你要在可能很早起来要开车，或者是要通宵的开车，睡眠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然后开车之前呢也应该避免就是可能吃的太撑吧，我觉得
2: 太饱就会想睡
0: 啊。我之前也曾经有过一个经验，就是开车的时候睡着也是很危险，就是那个时候很累很累。
1: 在哪里的公路？
0: 在红绿灯靠近 Next。
1: 哦，哇，你已经累成这程度了。
0: 我已经快要到家了，然后我在 Next 那个红绿灯停下来嘛，红灯停，然后呢就睡着了。后来我是听到后面的人喇叭叭叭叭，整个跳起来。
2: 你是红灯停睡着的还没有关系，以前我在台湾，我是直接我也不懂为什么，我每次开车一上那个高速公路，一上 highway 我就想睡觉。
1: 嗯，
2: 而且我试不止一次，我说不可能这么刚好吧，
1: 捏你自己捏大腿，
2: 可能是我太累了吧。对，所以我就想尽办法让自己清醒。
0: 可是高速公路确实是比较容易打瞌睡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在新加坡其实我还好，我从来没有过这样子的经验。但是我有一次在澳洲开车，
0: 哦，那个也很容易打瞌睡。
1: 完了，一条直直的路，开了一个多小时之后，
0: 仿佛没有尽头的那个路，这样，
2: 哦，对，
1: 太恐怖了。
2: 所以要怎么样让自己在开车的时候，真的如果真的想打瞌睡的时候，怎么办呢？我真的就捏大腿耶。
0: 感官的一个刺激，可能的这糖果啊、饮料啊这种，就可以。
1: 我觉得也不行，
0: 吃一颗糖。
2: 台湾人就很会嚼槟榔啊，
0: 哦，
2: 吃口香糖啊，
1: 那个嘴巴在动啊，一直咬，一直咬，一直咬，一直咬，
2: 对，
1: 就可以提神一些。
2: 然后我就捏，或者我自己是捏大腿啊，大腿捏的觉得没有感觉，然后就往内侧捏，
0: 或是播一首动感舞曲啦。
1: 会不会一段路程下来，你的腿全部都是一块一块一块一块，
0: 下车都淤青？
1: 下车啊，怎么了？
2: 以为今天得嘟的怎么那么好看？